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永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人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4: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3: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康。
4: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3: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4: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3: 平安一下，
4: 平安一下。
5: 端午已至，平安一下。我是王丹，在端午第三天的上午陪伴着你度过四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慢慢来哈，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首先今天是端午的最后一天，对吧？端午的事儿我们基本上都说完了昨天下午，而今天呢其实是父亲节，很多很多的人给父亲点歌。那在半点回来，王丹首先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首歌也要送给红林，红林说要听一首关于父亲的歌。后面那半句干嘛要他呢，是不是？好，蒲蒲琴也要给自己的父亲点首歌。然后缘分的天空说，父亲在老家给我们带着小孩呢，想听一首父亲的歌，跟父亲说爸爸妈妈辛苦了。缘分的天空，这首歌也送给你的父亲。要问候小鲸鱼和牧歌。好，有这么多的果丹皮或者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或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请你现在打开 APP， 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然后呢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互动专区。

有人遇见的小狐仙这首歌也送给你的父亲吧，因为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王丹昨天下午刚刚放过，还说了好长的一段话，也把这首许飞的父亲的散文诗送给你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以及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王丹正陪着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大蓝鲸的好朋友们，网络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总有美好在路上。现在我们定定心心的来听我们亲爱的果丹皮们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深。

好好的生活。第二个小时呢，将会有那首父亲送给我们的父亲。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全网的听众，你们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就是在 APP 里面打开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大蓝鲸 APP， 然后呢进入到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找到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这个时候呢，王丹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在下一个小时，也就是10点过后，我们会放今天给父亲专属的那首歌，就叫父亲。那你们的祝福呢，希望现在能够放到大蓝鲸里面。其实刚才在

0: 展开往屋。
1: 科目呢，提醒大家是，开考前的30分钟要进入考场，开考30分钟之后迟到的考生是禁止入场的。那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请经过的车友们经过考点时，周边不要鸣笛，啊，感谢您的配合。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指挥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4: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3: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5: 祈福安康。
4: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3: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4: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3: 平安一下，
4: 平安一下。
6: 上午的10:03，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假日的最后一天。刚才我们的记者一端和河山的路况播报感谢了，那你的能量单依然陪你在路上，听到的这首歌《麦田守望者》在路上，也感谢今天上午的导播蒋健专业尽心的工作。

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是父亲节，有很多的人给父亲点歌，你也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请你打开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大蓝鲸，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端午特别节目的界面，王丹就可以看到你给父亲的留言。那么在10:10之后，我们今天在第二个小时放的第二首歌就是专门的给父亲的歌，那赶快等待着你的留言。今天呢，同时还是夏至的日子，祝各位夏至愉快。今天南京的中考是在第二天，刚才我们也听到我们的记者何山再次提醒了中考的相关的事情，中考在继续，祝孩子们考试顺利，考生和家长们也一切都好。那么今天有大量的车友在路上返程，希望你返程的路上无论是遇到风遇到雨，都能够很定静地去守住自己的这份平安和路上每一个人的好心情。还有今天窝在沙发里放空，或者是在练字，在静坐，在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得到美好的人，也是打开了调频101.1，感谢着你们。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起在电波里说一说节

0: 气，祝福祝福父亲愉快舒心的慢慢过。
1: 在路上，
2: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知道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会得到很多的最新的资讯，同时也了解很多的新鲜。这里有一个覆盖电商平台多的覆盖着电商平台多平台的活动，那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的主题活动，王丹要来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在京东平台，现在起到九月份，上京东平台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的主题活动。活动覆盖3C 数码全品类，多重补贴叠加，以旧换新，低至5折，教育优惠最高立省2000元，这是京东平台。淘宝天猫平台即日起到九月份，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应届高考生、大学生完成资格认证，就可以购买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立减2000元，再叠加国补，最高减3500元。另外，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可以享受10%的补贴。无论是高考生、大学生，听到这条消息千万不要错过哦。接下来再来了解，在苏宁易购平台即日起到九月份，上苏宁易购搜索栏里输入苏品苏货，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覆盖3C 数码全品类。那针对师生会推出专属的补贴，考生凭准考证至高减1000元，学生认证再享100元的补贴，覆盖多款热门的数码相机，同步提供一站式的以旧换新服务，旧机高价回收，新机叠加补贴，同时会推出30365服务，30天包退，365天包换。好，最后我们来了解到抖音平台，六月底到九月份，上抖音搜索栏输入苏品苏货字样，就可以参加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参与数码 3C 产品优惠补贴，专享江苏好物。好，以上王丹是告诉了你一个覆盖电商多平台的特别棒的活动，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还是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要多平台搜索苏品苏货。
4: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4: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4: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3: 端午已至，
4: 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0: 当今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待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冰天炽热，遇见晚霞，遇见柴蜜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孩子要出国留学，
3: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4: 暑假去欧洲度假了。
0: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5: 9块9，
1: 中
5: 石化每天月享卡仅需9块9，
6: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6: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 69元。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纯正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畔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将军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玉书，您正在江苏高速九六七七小茉莉。这时段首先来关注到江苏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仁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堵影响，现场路线通行缓慢了，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等候，车行安全。目前沈玉书已经进行工作中心，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一种不同
0: 的平安。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南京市路况的出行助理何山。首先

0: 现在出发。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0: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康。
1: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1: 平安。

小金鱼你好，张青你好，杜杜啥杜邦，杜杜邦好像是个什么啊，来自全省各地的车友们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在端午假期第三天的特别节目调频101.1，在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点特别节目陪伴你的是教皇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我在想今天无论你在江苏省的哪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在家练字儿静坐锻炼身体，还是在捧着手机看刚才马宁的那场裁判的足球赛，还是在学校门口等着中考的孩子赶快出来，因为南京昨天和今天是中考，还是在回到自己所在地的路上，今天你对江苏的江南的感觉会特别有感觉，因为今天呢这个梅雨季的潮湿度非常高，并且在路上会时不时的来一场雨，并且今天还是夏至节气哦，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这就是江。

小金鱼说，我上大南京用的是我奶奶的号。好，平时一直在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收听是吧，小金。

你而在，也是我喜欢的阿林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哈。对，今天确实是因你而在。你看前一个半小时我一直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为网络上的各位服务啊，又是孩子中考，又是今天爸爸们过父亲节，点的全都是你想听到的歌。而现在呢也请你和王丹互动一下，因为今天是夏至节气，并且咱们江苏已经是全面的进入了梅雨季节。那梅雨季节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夏至节气和梅雨季节的生活智慧，你能跟我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分享多一些吗？打开大蓝鲸 APP， 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端午特别节目，和王丹和大家分享的更多一些。另外今天上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在后两个小时我们还会来分享一下假期末尾你都是怎么给自己充电的。

论是在我们手机里的果丹皮群里面，还是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专区，都有很多的朋友在今天这一天，因为王丹在上4个小时的大直播，所以都在怀旧，都在回忆过去，都在展望未来。像奶茶自由说，时间好快啊，奥利奥都已经考高中了，一晃王丹的交广早班车也陪伴我们好多年了，每天早晨有这个声音陪伴真好。奥利奥说，感觉小学一年级为了见王丹还参加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夏令营，后来就是听王丹的世界地理课，现在奥利奥已经成小伙子了，然后呢考高中的时候居然还有王丹的陪伴啊！他还说本来还遗憾考试日交广早班车休息呢，今天实在是太惊喜了，听到了王丹在上午的大直播的祝福，真的是好运相伴。是的啊，只要你在我们都会因你而在，谢谢这些热情的果丹皮还有一直以来的听众的大力支持，我一直都在，因你而在。

自由心灵说听着阿林的歌然后就觉得很过瘾，你知道吗？就是上海有一个那个酒吧，他们酒吧的那个老板就天天唱着林俊杰，然后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非常的火爆。我的很多的朋友还说啊，下一次

0: 去上海的这个主题之一就是去听现场听他的歌，是非常的带感哈。也希望林俊杰能够一直好好的唱歌唱下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

0: 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1: 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
2: 康。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我刚才问我几个好朋友说，哎，你干嘛呢？有一个是去爸妈家给爸妈做饭，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家练字，还有一个说我正在路上呢，一边开车一边听你说话呀。好吧，那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夏天一些。刚才说了，今天是夏至，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个日子，同时夏至来到就说明最难熬的夏天的这些日子就要到来了。没关系，因为我们在一起，哪怕是梅雨季也没有那么湿哒哒黏糊糊的，但是在生活方面还是要注意很多很多的细节。那夏天的美事是什么？梅雨季节我们应该又注意些什么呢？也欢迎你在大蓝鲸，就是打开 APP， 然后呢找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然后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界面，现在立刻马上和王丹互动一下。

奇葩，居然有人在大蓝鲸上给我留言说，你知道我夏天消暑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他说他夏天消暑的方式是泡脚啊。对对对，我知道你很养生了啊。夏天消暑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也都有很多，也希望你现在在大蓝鲸上打开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起来交换一下。这个时间的广告是在10:53，然后下一个小时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如何好好的过这个夏天，也希望你在大蓝鲸上和王丹交流起来。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3: 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出现了一些车辆排队的情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各位上午好，我是南京市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现在市区各条环线和城区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比如在新街口是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下马坊地铁站，都是走走停停。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附近的东向西都有车辆排队。汉中路到省中医院这一段也是不好走。应天大街双向主要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斯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这两段车多。新庄立交到九华山隧道车多，九华山隧道内南向北车辆也不好走。内环东线的通济门隧道北向南车多，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都是车多缓行。内环西线主要是集中在吉庆门一段的北向南方向是车多缓行。周边的绕城公路马群枢纽南向北车多，过江通道是流量平稳，可以放心选择的。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7: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0: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祈福安
1: 康。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0: 抬头望，
1: 一副夏天的情景。对，今天是夏至节气，今天下午的16点多我们将会进入夏至节气，而夏至节气是整个一整年白天最长的一个日子，时间是上午的11点04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端午特别节目的最后一天的上午。刚才我们的记者一端河山的路况播报为你服务了，我们的路况，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一直陪你在路上。而我是能量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的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也感谢今天上午的导播蒋健。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是父亲节，也是夏至的日子，在这里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祝每一位聆听的你夏至愉快。而今天南京中考仍然在继续，孩子们的上午考试应该是很顺利吧，考生的家长心情不错吧，下午继续哈。还有很多昨天晚上看了苏超的现场，今天在高速上返程，以及今天要收心回家的各位，不论你现在是在高速的路上，还是现在已经准备今天家里的午餐了，哎，准备陪老爸吃个午餐，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王丹依然在电波里和你说一说节气，说一说夏天，说一说梅雨季，祝父亲愉快舒心，慢慢的过，我们一起夏之旅。

0: 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2: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3: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2: 编织五色丝线，系于手腕，祈福安康，
4: 祈福安康。
3: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2: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3: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4: 端午已至，
2: 平安一下，
4: 平安一下。
5: 你在路上的时候，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陪你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每天清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刚才在大蓝鲸客户端有一个好朋友跟我互动说，你知道我夏天解暑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就是泡脚。我说你是个奇葩，但是他真的非常会养生哈。今天是夏至的日子，是一年当中因为夏至所以白天

天最长的一个日子，同时呢我们江苏还处在梅雨期间，今天也是端午的最后一天，湿湿的，热热的，潮潮的。那现在大蓝鲸上有很多的朋友啊，因为听到王丹说这一个小时我们的主题是夏天怎么过，夏至以后的这个生活的小智慧，有人就说其实说到夏至，说到端午，说到这个梅雨季节，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智慧。包粽子、挂艾草、带五彩绳，龙虾、烤鸭、咸鸭蛋、苋菜、黄鱼。还有的朋友说，其实这就是中国过夏天的智慧啊！我奶奶会用艾草水给我泡澡，说不长痱子。在我小时候。特别好，这些端午习俗的表面是端午的仪式，但是骨子里就是夏天的生存智慧。我们在总结端午的三天假期的时候，说到这个端午的一些传统，比方说挂艾草和菖蒲，那个艾叶是含挥发油的，确实是有驱蚊抑菌的效果。古人没有显微镜，但是他们会观察门框通风处挂一把，初夏的蚊虫多的时候特别有用。还有就是夏天的吃苦，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就特别爱吃苦瓜哈，不知道现在年纪大一点是不是还爱吃苦瓜。苦瓜苦菊清热解暑，夏天适当的吃一点苦对于身体有好处。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就是也不一定吃那么多的苦，对不对？还有就是我知道现在这个时间说呢，就意味着我把听众赶跑，就是你们要去午休，因为古人夏季歇晌，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午睡15到30分钟，其实现在说的最多的是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能够降低心血管的负荷。但是午睡呢，最好是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就更不行了，因为起来还会头昏。还有就是现在就是闷湿热潮的，空调26度加不对着我们吹，老话说夏不卧风，跟空调病是一个道理。这其实就是中国人顺四时应寒暑的生活哲学，不是迷信，而是经验。你们家夏天有哪些过夏的经验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们的互动专区是在 APP 大蓝鲸上，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鲸，然后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端午特别节目，就可以互动和分享起来了，等待你。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3: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

0: 行程中经典悠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0: 端午已至，
1: 平安一下，
0: 平安一下。

朴树生如夏花，我是王丹，每天清晨六点半到八点，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今天上午的九点到中午的一点钟，就是整个覆盖了你早上起床啊，然后呢在学校门口等着孩子中考，还覆盖了你在路上往回家赶，还有就是现在中午在做午餐的时间。希望你依然是在手机的旁边守着调频101.1这个声音和好听的歌曲。那说到这个午餐啊，现在很多的人开始做午餐了。现在我们知道夏天的时候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新鲜，同时呢我们也很克制了，少吃那些甜饮料啊，或者是不太吃那种特别冰的冷饮。我们现在还知道夏天在情志方面不可以太激动，心浮气躁容易出问题，尤其是中午在路上的果丹皮们一定要注意多多休息哈，不到两个小时就要在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刚好到中午人又容易疲惫，而且肚子又饿，干脆在服务区，咱们江苏的这个茉莉花服务区那么好，那么棒，那么多的好吃的，好好的带家人享受一下吧。其实呢夏至节气还有一大忌讳，就是忌讳过度的劳作耗散我们的力气。今天是夏至节气了，所以在夏至节气王丹也会有很多夏天的方方面面要提醒到你。如果在梅雨季节，在夏至节气，在夏天最热的这段时间，你不知道节制，还是一直往前冲冲冲卷卷卷，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是始终在烈日下狂奔，只会徒耗我们的精气神。我们人体如

对，王丹在这里陪伴着你。刚才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日子月木，他在大蓝鲸平台上发来信息。我知道日子月木现在已经开始做午餐了，但是呢，他还是认真的在听王丹用心的为大家准备的夏至的时候夏季的生活，梅雨季节的生活的提醒。他还夸我，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全面哈。对，每时每刻只要在广播当中，我们都是在用心的，非常用心也非常真诚的在为我们的听众服务，陪着你在一起。多年前黄韵玲的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是很多的果丹皮们熟悉王丹的一首歌。那在今天，在大家都要去做饭吃饭或者是午休之前的时间，来把这首歌《喜欢你现在的样子》送给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1: 祈福安康。
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0: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2: 端午已至，
0: 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3: 这首歌要送给整个一个上午一直在和我互动的日子月木，已经看到做的午餐了。黄鳝烧豆腐是吧？嗯，好香。王丹现在在直播间啥都不能吃，啥都不能喝，还有一个青菜炒口蘑，嗯，非常的有品相哈。这就是美好的生活呀，现在都是到了大家的午餐时间，而我们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依旧在电波当中，在调频。

家木吃午餐了吧？安家木也发来了，夏季防蚊的一些特别棒的好办法。不过现在是吃午餐的时间，我就不说那些蚊子啊、虫子啊、下水道之类的了。谢谢你，安家木，午餐愉快。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午的12:06。你的能量丹也是早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依然陪你在电波中，陪你在路上，在家里，在手机的那一端。我们的记者一端和我们的记者何山在进行今天的路况播报，下午的时候应该会更忙一些哈。也感谢今天上午导播蒋健专业尽心的工作。那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是夏至的时候，今天下午到4:00多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夏至这个节气了。这一天也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今天还是父亲节，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在王丹刚开始第一个小时的节目的时候就给父亲送上祝福，还让蒋健特意的找到了父亲那首歌，同时我们也听了父亲的其他的歌曲。那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我在想要总结父亲节，要总结夏至，要总结南京，今天孩子们很多更多孩子在中考，家长们在这样的很热很闷的一天守在学校的外面，下午还要进行考试，那么家长们辛苦了，中午的时候稍微的休息一下。还有很多的昨天晚上看了各个主场的苏超比赛，今天返程的很多的车友，以及今天都要收心回家的各位，无论你现在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在哪个休息站，还

是陪着父亲在吃着父亲节的中餐，还是在准备着自己一家人的中餐，准备下午好好的大睡一觉，明天要上课上班了。那王丹都会在电波里跟你一起慢慢的过。

时间了。对，你吃午餐，你们吃午餐，然后王丹呢其实还有一些事情要和你分享。因为我觉得就像你们说的，生活当中不缺美好，只缺发现。我觉得如果能够认认真真的做节目，然后在你能够听到的地方，然后告诉你或者是提醒你很多，夏天虽然很烦啊，然后又是梅雨季节，到处都湿哒哒的黏糊糊的这种感觉，但是夏天其实也会有很多雅事可以推荐可以分享。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其实夏天可以做一些雅趣之事一起消夏。首先今天是夏至，那么你会吃夏至面吗？对，那句老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手擀凉面配上新蒜，配上黄瓜丝儿，应时长新，寓意日子绵长啊。无论是今天中午，其实最好是中午吃夏至面了，晚上吃稍微有点夯。如果你能够想起来，或者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做饭，饭还没有呈现在桌子上的话，弄一碗夏至面吧。这是夏天可以做的雅事之一。夏天呢也可以观荷纳凉，夏至前后荷花初盛，则水阁或亭中赏映日荷花，持风送香最是消暑了。嗯，很有画面感，对不对？这个夏天和你的家人带着父母一起去观荷纳凉，或者是和老伴儿一起观荷纳凉。说到和朋友揣一本书去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读书，其实闲读品茗也是夏天最美好的事情。窗下设竹榻，泡一盏绿茶或者是酸梅汤，看一卷书消瘦长日，也就是读书消得泼茶香。还有在夏至之后，如果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喝一点青梅酒也是非常雅的和非常棒的，只是不要贪杯哦。让风轻轻吹拂你。你看这么多夏天可以一起分享的美事呢，还有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蝉观萤啊，白昼听树梢蝉鸣如鼓，入夜看草际流萤飞舞，萤火虫静观夏至三候。你会下棋吗？在古代的时候，夏季在水阁度位弈是古人特别喜欢的事情，邀友人于临水凉亭下棋抚琴或听雨，以专注望潮热。哎，对哦，在这个梅雨季节，你可以和好朋友去咱们江苏有山有水的地方听。

0: 雨呀、啊、多棒。
1: 山上
0: 昨天我还在朋友圈跟了一个帖子，我真的没想要人家画的那个扇子，但是我的朋友说我会送给你哦，赠扇佩兰。在夏天的时候，女子互赠折扇、织粉囊或者是带枣花。扇风清风野玉扇是古时夏至闺中的雅礼，女朋友之间相互的送一下那多美。还有就是等到梅雨季节过后，我们就晒书铺衣去，趁着盛阳铺晒藏书和衣物，防霉驱虫，也有借阳气驱秽的那个意思。好了，各位，王丹又认认真真的和你分享了在这样的潮潮的湿湿的梅雨季节，还有就是今天已经进入夏至节气，那在夏天最热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和好朋友，可以和家人，甚至可以和自己一起去做夏天的那些雅事美事。今天下午16点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夏至节气。那王丹在这里呢，也祝每一个现在依然在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金陵之声的你和我，在最长的白昼里寻得一份自在和清凉。

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端午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镇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过罗溪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D4和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玉琦路段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0: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9: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11: 祈福安康。
10: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9: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0: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1: 端午已至，
9: 平安一下，
11: 平安一下。
2: 我是王丹，也感谢我们的导播蒋健在整个上午一直在这里为听众服务，我们共同的合作。感谢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路况播报的一端还有何山。那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中午的12:32，怎么样，你的午餐吃的如何呢？最后的半个小时，我想把今天自己上节目的4个小时稍微来一个收尾。

水，顺便呢也给各位明天上班前打个预防针啊、因为我在想，无论怎么样，这四个小时在认认真真的放着每一首歌，说着每一句话，然后为每一个你认真的服务。那先说一下假期之后怎么能够不让明天这个星期变成疲惫的日子。我自己其实一直都在用三招，第一就是今天晚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得太油太撑，今天晚上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爬上床，不要熬到晚上11点以后还假装最后的狂欢，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就是黑了个眼圈。第二就是睡前花3分钟的时间把明天早上要穿的衣服准备好，把明天的前3件要做的正事儿，然后呢稍微理理清楚，这个样子你就不用太慌了。还有第三就是明天早上一定要给自己和家人吃一顿早餐，明天早上的早餐一定要有蔬菜，一定要有鸡蛋，其他的你就看自己喜欢吧。因为我觉得用一顿满足开启新的一周比纯喝咖啡要管用的多。还有就是我其实自己觉得，越来越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什么给自己说一个一周的开始我要能量满满立刻冲刺满格，我们要允许自己慢热。因为今天其实王丹在一开始放了孙俪他们唱的那一首叫《慢慢快乐》，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不强迫自己锻炼，不强迫自己冲刺，不强迫自己每一天都能量满满，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做事当中都安排一些不着急的感觉带一点进去。我觉得这个样子呢比马上每天都进入战斗的模式要更加的健康，而结果其实不一定差。所以这就是一种简单的思考，简单的生活，你觉得呢？简单生

0: 这首歌的末尾部分做得特别特别有感觉，对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2: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5: 你看我们去各地玩，我们在各个道路上的安全其实还有他们呀。王丹也是要特别感谢这些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把自己的叮咛、把自己的工作的重点呈现在这里的每一个行业的交通人，你们也辛苦了。
6: 在你的左右，车票上目的地还很多，我们
5: 对。今天其实早晨来上班的路上我就特别感慨，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虽然是上午9点才开始早晨的节目，但是我早晨是7点半就已经出发了，因为我觉得在假日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南京第二天中考，我们家还要经过那个学校门口，我觉得要早一些，然后那时候才7点半，我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南京的交警在路上，在金陵中学河西校区的那个门口在帮助家长们一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考试，然后路边的车特别的多，家长也都是站在学校门口不愿意离开，那交警也是在忙碌的工作。 然后我就在想，今天在我上节目的这几个小时的最后的时间，就一定要感谢交通系统的每一位，各个行业各个岗位的每一个人，为这次的端午假期的平安度过所付出的每一点的努力。也感谢我的同事蒋健，感谢今天值班的何山还有一端，我们都在努力的让你的假日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新鲜，也更加的幸福。

是的，岁月的季风都吹到了夏至啊。今天夏至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个节气，我们江苏也刚好是梅雨季节。虽然这样的季节让人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疲累，但是经过王丹今天上午4个小时我们对夏季生活的展望，我们对梅雨天气的这些注意事项的提醒，我们对夏至节气，然后可以和

都去哪儿了？好了，时间是中午的12:52，大家都在美好的午餐或者是已经准备休息了，而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假日特别节目依然在路上。我记得下午2点来上班的应该是我的好朋友吕杰吧。也希望大家一直锁定我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最后两首歌放的是在路上和如愿。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工作在生活在和亲人在这一刻我们都在场。假期会结束，但是我想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份温柔不会结束。昨天和今天8个小时的值班，我又重新的和很多一起听音乐的朋友在一起，感谢你们的温柔，感谢你们的惦念，也感谢你们的美好。再次祝今天中考的南京考生和家长们好状态好心情，也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父亲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明天是新的一周了，也是新的开始。还是那句话，慢慢来比较快，包括最后的两首歌也都是属于慢版。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清晨6:30到8:00交广早班车的节目主持人王丹，也希望你能够早起锁定交广早班车。感谢你今天这4个小时的陪伴，午餐愉快，下午好好睡觉，晚上好好休息。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
5: 生硬评书有。

0: 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年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书接上文，许宣发配到镇江府，跟自己的爱妻白娘子准备来老板家里边，就是这李克用李员外家里边拜望拜望啊，这应该的嘛，自己的姐夫托了关系，在李克用的生药铺里边能站个台是吧，做个小营业员。

挺不容易啊，得感谢感谢人家。但是呢，评书主理人杨洋啊有点个人的想法啊，这个评书啊有的时候你听它貌似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里边总会有一些小 bug， 包括影视剧也是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找穿帮镜头啊，愿意找影视剧里边一些看似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地方呢？啊，任何一部作品里边都有，我感觉这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里边就有啊。你说许宣这个人品啊，无论真假放在一边啊，到底有没有偷窃之罪，这个搁到一边，你任何一个地方说托关系人就用啊，托关系人就用，而且又是戴罪之身啊，凭什么说再好的关系就拿过来就扔到药铺里边了啊，跟这站台跟这管账，不怕再被偷吗？是不是这关系也处得太好了吧啊。其实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地方接纳许宣的人，不知道许宣家里有白娘子这么一位是吧，老给许宣的生活当中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喜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当中的私信啊跟我聊聊您的见解和看法啊。但是三言二拍里就这么记录的啊，我尽量按照原文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那、啊、这许宣带着白娘子跟小青拎着厚礼啊，来到李克用李员外家中。李员外一见这仨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哎呦，太好了，太漂亮了，太美了。不是说这厚礼啊多贵重，是在仨人当中，这李克用李老员外一眼就看中了白娘子，觊觎她的颜值和美貌啊。书中代言啊，这个李老员外呢，老夫聊发少年狂，嗯，纯天然不含糖，老爷子壮心不已呀、啊、一见着这么漂亮的一大姑娘啊，这眼就挪不开了。但是说实话，平常的时候在市面上啊跟街面上见着漂亮姑娘也多，关键那个跟他自己不挨边啊。今儿这大美人跟丈夫来到家里拜望自己啊，这是属下的贤内助。来到面前，这李员外大脑飞速的旋转，哎呀，设想了很多种的可能。嗯，好，太漂亮了，嗯，怎么这么好看，正跟这美着呢，许宣得跟人打招呼啊。哎呀，李老员外啊，容我来介绍啊，这是我的妻子白素贞白娘子啊，后边是我们家丫鬟小青，今日我们仨人啊特来拜望您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和帮忙，略备薄礼，不成敬意，忘情笑纳。哎呦，许宣呐，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啊，对不对，我跟你姐夫那是拜把子兄弟，关系好，你就跟自己家人一样。你看你还带礼物，带什么礼物？哎呀，你看你礼物真白啊！不是，哎呀，就我就说你礼物真俊，不对，礼物美极。进屋吧，进屋吧啊！怎么着？怎么说白美俊？对呀、啊，他就没盯着礼物，这李克用一直盯着白娘子呢啊！把仨人让进屋，安排手底下人。摆下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跟许宣、白娘子、小青推杯换盏啊。席间呢，这李克用李员外眼睛就没离开过白娘子。白娘子那个柳眉微微一挑，目光轻轻一扬，哎呦，一颦一笑都让这李员外怦然心动。嗯，什么动脉硬化啊，什么血管栓塞全好了，打通了七经八脉啊。白娘子也聪明啊，一瞧，哦，行嘞，这是看上我了。怎么的，您别忘了，白娘子千年修行的妖精，心里多灵啊啊，这老头打我歪主意了。许宣看不出来，肉眼凡胎啊，还跟这儿客气啊，一个劲儿的敬酒，一个劲儿的感谢啊。书说简短，饭菜已毕，喝茶聊天。

0: 天色不早了，李员外从客厅一直把这仨人送到了门口，是依依不舍，还挥手呢，啊，许轩啊，哈哈哈哈，常来玩啊，一定要常来啊，明天你几点来啊？啊，不是明天员外咱不是正常开业吗？啊，对对对啊，开带着家人一块来吧，啊，咱店里边吃啊，店，哎呦，员外，我家妻子跟丫鬟呢啊，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机会吧，啊，一定找机会啊，下次不要带这么白这么漂亮的礼物，不是，下就是你下次空那个你要没空啊，家里人送过来礼物也可以啊。
1: 十二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
5: 评书有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直接说吗？还是中间插播点别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美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吧。熊出没，熊大熊二，光头强，好不好？哎呀，不调皮了啊！你这评书主理人杨洋老是这么邪谑啊，各位应该都等着呢。那这个镇江生药铺的老板李克用来到白娘子的床头，一撩帘到底看见什么了？其实各位心里有数，看见什么了？看见 SHE 了呗。大家好，我是 Selina。我是 Hebe， 我是 Ella， 我们就是 SHE， 是鹅蛇。

0: 老耿，老耿，老耿啊，老耿，没看见一组合，肯定是看见白娘子幻化了原形了。上回书咱们说到，这生药铺的老板李克用，觊觎白娘子的美貌，借自己过生日这个缘由，请了一帮朋友啊，当然了，重点请的是许宣跟白素贞两口子，请到家中来吃寿宴。看见许宣喝多了，白娘子貌似也上听了，李克用这个高兴啊，蹑足潜踪来到了门口，看见白娘子假装喝多钻进罗帐里面去休息，可把这李克用乐坏了，哎，有机会一诉衷肠了。可谁知撩开这帘子定睛这么一瞧啊，哪有什么美人啊，分明是一条白色的巨蟒。你看这个东西，嗯，这蟒就在那个床头那儿盘着，哎，那脑袋有那么大个儿，那身子又那么粗，那尾巴又那么长，怎么比划呢？我这广播，我这没办法现场给各位看，反正你就想吧，啊，就是那蟒的蟒头啊，得有个牛头那么大，啊，那个身子呀，得跟腰那么粗，就跟那儿盘着，突突突的往那儿吐信子，也别说是什么普通老百姓了，这要来一神仙都得吓一跳。孙悟空来了都得，嗯，你这个妖精，都得这样啊！这李员外哪受了这个？这么大岁数，一瞧这白蟒，哎，我的妈呀，胆儿都吓破，血都吓凉了，啊，扑通一声栽倒，一翻白眼儿，根搂一声晕过去了。白娘子这才定住真身，变成人形模样。低头一瞧，哎，李员外，来啊，继续尬酒啊，小趴菜，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嗯，哎呀，有这个胆量想要跟我示好哦，没这个胆量看我到底是谁呀、啊？嘿，白娘子满心欢喜啊，自己的小把戏得逞了啊，穿上鞋绕过去。绕着李克用身边转了三圈，好嘛，跟遗体告别似的啊！伸着手探探鼻息，哦，还有气儿，好，没吓死啊！别打招呼了，打什么招呼啊？赶紧吧，来到前厅啊，问问李克用家里边的仆人啊，说我官人醒了没有？哦，回大娘子啊，你官人许宣已经醒了。好嘞，嗯，扶着许宣俩人告辞回家。啊，这仆人也跟着忙活，家里边管家也跟着送客，毕竟喝了半天了嘛。家里管家转过头来一想，这哎，我们老爷呢？啊，这老寿星去哪儿了？找找吧，啊，安排人整个家里边四下找，有人喊的，哎呦，在这屋呢，老员外晕过去了，这怎么回事？赶紧看看吧。嗯，一帮人啊围拢到李克用的身边，又是掐人中，又是捏虎口啊，又是泼凉水，一盆凉水泼完了，李克用打地上哎呀，救命啊，旁边仆人一看，你看老员外过生日高兴啊，啊，喝多了，喝得耍酒疯了啊，哎呀，赶紧的，救命啊，怎么了员外，您这是怎么回事，您喝多了给您泡杯茶，您解解酒啊，不是，哎呀，有妖精啊，哎呀，大白鲨第三集啊，哎呀，侏罗纪公园第三部啊，哥斯拉大战异形啊，铁血战士来了，蛤蟆把这些怪物啊妖怪全想起来了，嗯，家里人一瞧，哎呀，这肯定是喝多了，来吧来吧来吧，扶着歇会儿吧，哪儿坐得住啊，嗯，毕竟自己家开生药铺啊，开了两副安神的药，这喝完之后，这李克用李员外啊算是把这心神定住了，嗯，转过天来 天光大亮，李克用跟家里边醒了之后一想，哎呦，要么说这人不能动歪心思，嗯，自有报应。我跟你说，许宣这个娘子不是个善茬，嗯，不能惹呀。这事儿我当谁说呀？啊，昨儿受了惊吓，我是大呼大叫。你说今儿我再跟人说，哎呀，我是看上别人家娘子了啊，如何如何，岂不让街坊邻居啊，让周围的乡亲们耻笑吗？哎呀，算了吧，啊，就吃哑巴亏，以后别动这心思了。家里仆人进门勘察，说员外怎么样？哎呀，这没事没事啊，这喝多了，昨儿有点失态啊。这个亲戚朋友、客人都送的挺好的啊，没事，您放心啊，您好就行啊。这样，这茶给您泡好了，早饭也准备得了，您洗把脸啊，咱奔药铺吧。不去。好，我们这李克用现在不单害怕白娘子，他连许宣都害怕。哎呀，昨儿他娘子是个蟒蛇，这许宣会不会是个食蚁兽呢？穿山甲啊，许宣是个寄居蟹啊，我管他什么的，我不想见他。心里这么想，嘴上说着，硬着头皮还得去。一到生药铺，看见许宣，许宣热情洋溢。哦哟，李员外您来了，啊，那个。许公子，许宣听懵了，平常直接叫名字，今儿怎么叫许公子？员外，您昨儿喝了不少吧？我也是，我也喝多了，贪了几杯，回去啊，我娘子给我一顿数了啊。好啊，他数了你数了的对啊。哎呀，他没拿信子图你，我跟你说，你算命大的，知道吗？客气这么两句啊，各忙各的去了。啊，这生日算过完了，李克用这边呢，白娘子也算间接的摆平了。书说简短，忙了一天啊，许宣跟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小青已经把这饭做得了啊，等着许宣回来吃。白娘子呢，当然跟许宣也没多说，跟往常一样，一家人坐在一桌吃饭。但是吃饭的过程当中，这白素贞心里边可想了，说这日子不能这么过。我得想方设法跟我这官人过点太平日子了，不然隔三差五老有人这么搅和，这可不行。吃罢了晚饭啊，这个小青把桌子都收拾完了，两口子洗漱完毕，准备休息啊，睡前肯定要聊一聊啊，今天怎么样啊，这个明天咱晚上吃什么，都是家长里短是吧，隔壁邻居狗跑丢了是吧，啊，这个隔壁老太太是吧，在门口又聊什么八卦啊，是吧？都这个聊来聊去，白娘子是长吁短叹。哎，许宣懵了，说：“娘子，这怎么回事啊？平日都欢天喜地，今日为何叹气呀？”哎，官人呐，有个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许宣一听，哎呦，你我夫妻二人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说我听听什么事儿？哎，奴家我羞于提起呀，不好意思说出口。哎，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就郁闷着，怎么回事啊，这是你跟我说呀。你家老板，你们那主人李克用李员外呀，那天我们给他拜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中了他的圈套啊！我中间喝多了，我不知道哪有什么圈什么套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回事啊？哎呀，官人有所不知，李克用让咱俩拜寿是假，其实他是惦记着妾身我呀。
1: 啊！
0: 许宣一听，当时从床上坐起来了，娘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跟我说。你别着急啊！哎呀，那天你高兴，多贪了几杯，中间不是睡了一会儿吗？你烂醉如泥，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这李克用李员外趁你熟睡 啊，对我是上下其手，言语轻薄。唉，要不是我用了一些障眼之法，估计呀、啊、难以脱身呢。哎，一听这话，许宣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各位听好了，三言二拍里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部书里边啊，这是全书里边唯一一次许宣跟爷们儿一样的表现，真生气了。但是他这次生气也是我编的，在原著当中许宣依然是很淡定，但是如果听着这个事儿，自己媳妇被人轻薄了还能够淡定稳稳当当，那就只有原著里的许宣了啊，我这个版本许宣是生气的，他应该生气啊。我觉得从逻辑上讲啊，这时候再老老实实说，哎呀没事啊，说两句说两句吧，还是不是啊，聊就聊呗啊，大不了他拿话撩你，你再撩回去不完了吗，这就没脑子是吧，老爷们能干出这事来吗？所以许宣这时候应该是愤怒的，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啊。很多人都在评书里边听过这话，那这五灵豪气腾空是怎么回事呢？啊，五灵都知道吧，面包车是吧，不是汽车，不是那品牌五灵，五汉字大写的五，灵啊精灵的灵，五灵。五灵其实指的是古代民间盛传的五种瑞兽，祥瑞之瑞，兽类之兽，五种动物，龙、凤、麒麟、龟还有邹鱼啊，给大家大概解释一下吧。龙，前面解释过了啊，龙角龙、鹰龙啊，飞到天上那个龙

0: 去玄武啊，玄武这个方位有龟来镇守，有这么一说法。有的时候你到一些景点，是吧？这石碑上面在写着一些重要的文字，下边就是龟来拖着，这是古代民间传说的一种神兽啊。还有就是这第五种邹瑜啊，邹瑜啊，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81州之兵权，食苦肉，献连环，寄东风，寄凋零，火车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啊。
1: 哎呦，不错啊，
0: 那是邹瑜那个。哈哈，不玩笑，不是三国里边那个周瑜啊，孙权的那个大都督，不是啊。邹瑜说这种瑞兽呢，它长着狮子头，越解释越麻烦，不是扬州那狮子头啊，就是我们普通看着那个狮子王里边那个狮子辛巴，知道吗？哎，狮头，虎身，虎身，而且这身子跟尾巴一样长，白地儿黑花儿啊，你想这颜色啊，白地儿黑花儿，而且这种瑞兽特别的善良。说这邹瑜不吃活物啊，平常的时候连地上比如说有一虫子啊，哎，甭说虫子了，哪怕有块青草他都不踩，很善良，而且速度极快啊。说骑着这个邹瑜啊，日行千里，多厉害啊。哎呀，你说这瑞兽要活到现在，弄一个滴滴大瑞兽是吧，到哪儿去都方便，嗯，也不在乎堵车了，它快呀 啊这五种瑞兽。所以说武陵豪气腾空什么意思，五种祥和善良的瑞兽都气不过，都腾空而起了，所以形容这个人有多生气，有这么一个解释啊。回过头来说许宣啊，真生气了，媳妇让人欺负了，我找他去。白娘子说，哎，官人何必呀、啊咱们现在寄人篱下，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你吃官司到的镇江啊，你再这么一闹，人家李员外可是当地人，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又是你姐夫的拜把子兄弟，你这到底是给谁难看呢？他不没得逞吗？再者说为妻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解释一下啊，这是原著里边应该许宣说的话。我按到白娘子身上了，俩人一掉个儿就有了。白娘子这劝着其实也有他的用意啊，接下来这个话很重要。许宣呢啊，也是借劲儿撒个泼啊！其实你这样的跟李克用在那儿指着鼻子骂街，他也不敢啊。说他咱那贤妻，你有什么主意呢？即将安出，那咱怎么办呢？咱不能再在他上铺待着了啊！你太危险了，咱出一主意吧。白娘子说：“这样，官人啊，你呀、这么多年也很有经验了。”我来出钱给你开个药铺子，咱自己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09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我们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09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5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293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先来聚焦世界杯，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的足坛劲旅是齐聚赛场，104场巅峰对决也是轮番的上演，每一次传球、射门和决胜也都点燃着全民观赛的火热氛围。那么看世界杯玩竞彩，为您心仪球队进行呐喊和助威，也让每一场观赛更具有仪式感与参与感。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全面开售了本届世界杯赛事的多种玩法，多元趣味的竞猜也是覆盖了全赛程，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数、猜冠军等等丰富玩法可谓是应有尽有。所以呢，不管您是资深的球迷还是新手彩友哈，都能找到专属的乐趣，让您的观赛呢不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沉浸式的赛场互动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09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5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两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 6。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三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4。胜平负竞猜、比分竞猜和总进球数竞猜均以全场的90分钟含伤停补时的最终赛果为准。那当中呢，胜平负竞猜是世界杯竞彩的经典玩法。

0: 规则非常的简单，上手也相当的便捷哈。您凭借对于球队实力、赛场状态的了解，为您心仪队伍进行助力。而比分竞猜呢，更具有挑战性，精准预判赛场的最终比分，也考验咱们球迷的观赛积淀与赛场的洞察力。精准命中即可收获专属惊喜了。总进球数竞猜呢，可以说是门槛更低，但是趣味性更强哈。您无需再纠结胜负归属，只需要预判全场赛事的总进球数量，就能去轻松地参与，尽享乐趣。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4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6 6 4 8 6。本届世界杯呢，还有专属限定版的玩法，就是冠军和冠亚军竞猜，贯穿世界杯全程，从小组赛的激战、淘汰赛的突围，再到最终的巅峰对决，广大购彩者呢可以去提前来锁定您心中的夺冠热门球队，或者是最后决赛的会师队伍，全程跟随着球队的征战之路，来见证大力神杯的最终归属，沉浸式感受本届世界杯的热血与跌宕起伏。我们江苏体彩也是温馨提醒广大购彩者，中国体育彩票线下的实体门店是官方唯一合法购彩渠道，那所有在互联网上的售彩行为啊，都是非法行为。你通过江苏体彩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来快速查询您身边带有竞彩标识的正规的体彩门店了。好，下面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6 6 4 8 6 5 1，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周莹、吕伟。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一样可以参与到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的主题活动，参与数码三 C 产品优惠补贴，专享我们江苏的好物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继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以及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纬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12: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11: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9: 祈福安康。
12: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11: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12: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1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12: 端午已至，
11: 平安一下，
12: 平安一下。

告五人带来的《爱在夏天》。那么在此刻我们江苏梅雨季节，听到这首歌，感觉到那种还是非常清爽的夏天感啊。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频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下午的2点到6点啊，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也非常感谢好朋友浮云的打卡和关注了。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啊，目前看到此刻呢，我们江苏东北部地区呢气温略低一点啊，是在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温度还是比较湿热感的，是27到30度。并且看到最新的强天气怪讯，在今天下午的1点至2点，我们江苏宿迁和淮安的有3个站点的降水量都达到了20毫米以上。那么看到今天呢，宿迁的中考还在进行当中啊，也请送考的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注意一个安全啊，无论是行车安全、步行安全还是乘车的安全了。也看到呢，今天是一晃到了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迎来了夏季，您知道吗？已经是第4个节气哈，夏至。都说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在今天傍晚的4点25分，我们将迎来夏至的节气。那夏至呢，也是北半球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标志着盛夏的开启。也想问大家，今天是夏至了，你会怎么去仪式感的度过呢？你的家乡在这一天夏至会吃怎样独特的食物呢？也欢迎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哈，找到我们交广双频端午假期特别直播帖来进行留言和分享吧。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虽然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了，但是此刻还是要保持一种非常晴朗的、非常夏天的愉悦感啊！因为心情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今天下午从2点到6点啊，都是吕杰陪您端午安康、平安出行。也看到呢，此刻我们将迎来返程高峰期了啊，并且新轮的降水也正在路上。看到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啊。那今天呢又是夏至，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这个时间呢不单单气温会升高啊，目前全省户外温度都是在28到30度了，并且降水也会更加的频繁。请大家您在返程路上一定要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啊，一定要带好雨具了。也看到呢，此刻也入梅到了3天的时间啊，我们江苏也是持续的阴雨连绵，闷热高湿。这个时候你也知道啊，不单单衣服容易发霉，对不对？同时呢，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些不适。所以此刻来听听专家对于梅雨季节一些健康的指南吧。
1: 进入梅雨季后，连绵阴雨、高温高湿成了常态。梅雨季早晚雨天室外的湿度都很高，居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闭门窗，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是使用除湿机，减少潮气侵入人体是关键。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科主任中医师高照，
2: 大家可以将室内温度控制在50%到60%，衣柜、抽屉放置除湿袋，衣物被褥充分烘干再收纳，杜绝霉菌滋生。湿气重容易头昏嗜睡，中午可以休息20分钟，缓解头重疲惫感。大汗之后也不要冲冷水澡，因为寒湿会顺着毛孔侵入关节，诱发酸痛。雨天要注意关节保暖，少穿露膝短袖，减少湿邪影响。
1: 梅雨季到来，不少市民会出现浑身发沉、胃口变差、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饮食调理不妨遵循健脾祛湿、清淡忌凉的原则。高照，
2: 湿热天气脾胃运化弱，建议多吃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白扁豆等健脾利水食材，日常煮红豆薏米水、冬瓜茯苓汤，温和祛湿，不伤脾胃。适量吃生姜、紫苏、陈皮，辛香行脾，改善腹胀没胃口。太多的冷寒凉品会损伤脾胃阳气，甜食、油炸、重油重辣的

0: 菜肴也会加重体内湿热，隔夜饭菜存放过久蔬果梅雨高温极易滋生细菌，尽量现做现吃。
1: 高照提醒，梅雨季节皮肤病、呼吸道疾病和胃肠疾病这三类高发疾病也要格外警惕。
0: 一是皮肤真菌病，潮湿环境易诱发湿疹、脚气，出汗要及时擦干，淋雨后立刻更换干爽衣物，保持皮肤干爽。二是呼吸道过敏，霉菌螨虫飘散，哮喘鼻炎患者少去潮湿密闭空间，家中定期清洁除尘，常备过敏药物。三是蚊虫与肠胃疾病，要注意消灭蚊虫滋生地，外出涂抹驱蚊液，霉变食物直接丢弃，避免腹痛腹泻。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也非常有仪式感的分享啊，说下午好，特别晒出家中的正悬挂着的艾草和艾叶，真的是仪式感满满，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那今天看到呢，不单单是端午佳节最后一天，也是夏至节气，想问大家，您的家乡在夏至这天会吃什么特别的美食呢？当夏至遇上假期，您准备怎么去仪式感的度过呢？大家此刻开关注我们大蓝。

0: 新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当中的交广双品端午假期特别直播进行留言和分享啊。那可能大家听过最多的说法呢，就是冬至饺子夏吃面哈。那今天你有吃面条吗？名言说得好啊，叫做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什么意思啊？首先夏至刚才特别提到是北半球白天最长一天啊，民间呢有夏至吃面的传统。因为夏天呢新麦子刚刚收成，用新麦做面条格外的鲜美，也寓意着顺顺当当消夏解暑。所以啊，老话先说吃过夏至面。那什么是一天短一线呢？是说啊，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咱们北回归线，像我国呢白天达到全年最长嘛，但是从夏至第二天开始，也就从明天开始，白天呢会天天的变短，黑夜会慢慢的变长。所以一线呢其实是古人一个非常形象说法啊，说每天白天缩短一根线那么短，可能肉眼有些看不出来，但是日积月累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啊，是说大家在吃过夏至面之后，白天就会一天比一天短一点点了。今天你有吃夏至面吗？你的家乡在这一天有哪些独特的美食和风俗呢？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来和吕杰进行留言和分享。
1: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2: 绿豆百合、
1: 紫米粒蓉、
2: 红烧排骨、
1: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2: 平安一下。

0: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

0: 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往宜兴方向，孟河至罗溪枢纽附近。苏翁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近江南路段目前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各位下午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过江通道呢，能看到八卦洲大桥从陆河南枢纽到雍庄枢纽北向南车多缓行。另外呢，江心洲大桥夹江隧道西向东也是车多。目前呢，在应天大街这个整个的西向东能够看到，从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立交到双桥门立交都是车多。而城区呢，新街口的方向是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山门附近车多缓行。中山门到清溪路、西安门的附近的东向西都有车辆的排队。而新庄立交目前往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目前入口都是车多的。进入隧道之后呢，新庄立交往玄武湖隧道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多，而九华山隧道南向北车多缓行。内环东线主要集中在通济门隧道的北向南，内环西线主要集中在凤台南路往赛虹桥立交的南向北都是车多。周边的绕城能看到马群枢纽的南向北以及铁心桥加油站附近的西向东都是车多缓行的。再来关注一则资讯，目前呢，今天是全市中考的第二天，今年共有近7.49万考生踏入中考之路。考试呢，一共划分12个考区，设置157个考点，2573个考场。特别提醒，今天下午2点到3点半是英语，那么4点到17点40是道德与法治、历史。开考30分钟后，迟到的考生禁止进入考场。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请车友们经过考点周边不鸣笛。感谢您的配合。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

0: 小时候，粽子外裹白糖，长大了，粽子里是咸蛋黄，可能还有黑椒牛肉、
1: 绿豆百合、
0: 紫米粒蓉、
1: 红烧排骨、
0: 麻辣小龙虾，可盐可甜，品种多样。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口味在变，情味不变，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品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是吕杰。看到时间来到了3:22啊，此刻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期，要特别提醒所有驾驶着新能源汽车的有智驾功能车友朋友们啊，智驾虽好，千万不能去滥用，特别是在高速上啊。Yeah, yeah, 此刻呢，不单单高速上车非常的车多缓行，同时我们江苏也进入到了梅雨季啊，像之后暴雨天啊、强降水天，包括大雾天也会频发，这些因素呢会干扰到我们车载的传感设备，即引发辅助驾驶功能失灵的情况啊。我们来听听公安部最新的安全警示。
1: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2: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1: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2: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1: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0: 香酥，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卢高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双向的太湖服务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以及江安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孟河至罗溪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竹航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各位下午好，我是南京路况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呢，过江通道先砍八卦洲大桥，从陆河南枢纽到雍庄枢纽北向南都是车多；江新洲大桥夹江隧道西向东的也是车多。而市区呢，各条环线和城区的主干道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比如说，在应天大街高架的双向，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卡子门到双桥门的南向北车多；新庄立交至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入口车多，进入隧道之后也是车多缓行。内环东线通济门隧道的北向南车多缓行，内环西线主要在凤台南路往赛虹桥立交南向北车多。周边的绕城高速公路目前是在马群枢纽的南向北以及铁新桥加油站的西向东车多缓行。好，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8: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7: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4: 祈福安康。
8: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7: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8: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8: 端午已至，
7: 平安一下，
8: 平安一下。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需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不如见一面。在下午的3:49，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哈。今天是夏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一天，也是咱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您此刻正在返程路上吗？要特别警示咱们全省车友啊，到了夏至时节，特别此刻非常容易突发雷阵雨，包括高速上以及城市快速路、景区出入口车也比较多哈。再加上高温和高湿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呢，首先在夏至您会发现今天呢会温度稍高一点，特别是地表温度。那如果您长时间的赶路，那咱们轮胎负荷会比较的大，所以请您在返程之前呢，要首先检查好您的胎压，特别看看轮胎的胎壁有没有一些鼓包的危险情况啊。那如果发现在路上开的时候车身有些抖动，包括胎压报警的话，也请您立刻前往到安全地带，特别在高速上要去服务区进行停车散热啊。这个时候呢，禁止去泼水和降温，放气降压。那高速爆胎的时候呢，也请您千万不要慌张啊，一定要去双手握紧方向盘，缓慢的松开油门，再平稳的减速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去急踩刹车。也看到呢，今天还好啊，没有什么阳光。那此刻可以看到我们江苏部分地区也正在下雨，但是在夏至之后呢，盛夏将即将开启，那之后咱们江苏气温也会节节高哈。所以特别提醒广大的车友，在夏至过后千万不要把像

0: 打火机呀、罐装的喷雾啊、香水啊、充电宝等等放在车内，特别是不要在这个太阳下进行长时间的暴晒，是非常容易引发自燃的。同时呢，也请大家要去提前检查一下您的一些散热系统，包括看一下冷却液、雨刮器、刹车系统等等。那特别是在夏至过后呢，我们江苏的雨水非常的频繁，如果你有发现雨刮器有些不好用了、老化了，请您去及时的更换。那行驶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水温有报警，也请您立刻靠边怠速散热，不要立刻开水箱，防止被烫伤啊。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151尾号2815的打卡和关注。想问大家，今天是夏至了，又是咱们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在返程的高峰，您准备怎么去有仪式感的度过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和分享。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宝藏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

0: 好在端午呢恰逢龙舟雨啊，所以在夏至过后特别提醒全省车友短时强降水也是非常的多发的。像就在刚刚呢，看到我们省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啊。今天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和泰州都将出现6小时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且会伴有2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特别是在雨天出行，6个字特别关键，就是降速、控距和量为。当您遇到强降水的时候呢，请您立刻要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去开远光灯啊，因为雨水反光之后呢，反而会让对向车道车辆有一些炫目和瞬间致盲，非常危险。同时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这雨天的车距会拉长，请大家呢一定要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在雨天特别是在强降水期间，千万不要再去随意的变道、随意的加塞了啊，非常非常危险。同时呢，当这个下强降雨的时候呢，路面啊，尤其是高速路面会出现水滑效应啊，也非常的危险。但请大家呢也不要过分的担心，一旦发现有一些打漂、水滑了，请大家立刻的轻收油门，顺着跑偏的方向小幅度的修正方向盘，但千万不要去猛踩刹车和猛打方向。那当您呢行进一些比较低洼特别是积水路段啊，请大家先去观察一下水深，那如果发现这个水深呢有没过轮胎的1/3的时候，就不要去强行的涉水通行了啊。同时呢，在强降雨期间呢，特别是在高速啊和这桥梁上，横风效应非常明显，请大家还是要做好安全的准备，握紧方向盘，提前的减速观察。
1: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

电桩百分百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0: 舞节，古代的卫生节，扫庭院，挂菖蒲，悬艾叶，还要在孩子的手腕脚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寓意驱虫除病。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平安一下，
1: 平安一下。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3: 曾经
0: 才是对家人有最好的，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6: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7: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8: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7: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9: 祈福安康。
8: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7: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8: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4:40，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评2026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我还是吕杰啊。那看到呢，此刻呢，端午返程的车流高峰已经正式的开启，也特别提醒正在路上各位车友啊，首先呢，在高速上要下高速前，临近出口的时候，请大家去提前的变道了。一旦发现有错过出口的话，请您千万不要去继续的去进行跨时间变道啊，慌乱的减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如果您错过出口，就四个字，将错就错，真的多绕几。

0: 公里可以换全程的平安，平安最重要了啊！请大家即便前方车多缓行，也不要去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因为呢，根据目前的道交法规定啊，如果您违规占用应急车道进行行驶，致罚款200元，记6分的；但如果您是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话，是罚款200元，记9分的啊，非常得不偿失。也看到今天是夏至，白天的时间非常的长哈，今天天亮得很早，日落也非常的晚。如果大家还在路上进行返程的话，会感觉到这个路上还是比较的闷热，容易犯困啊，请大家严防疲劳驾驶，千万不要去硬撑了。当然今天也是假期最后一天，有没有聚餐呢？请大家千万要杜绝酒驾和醉驾，还是要把安全和守法放在第一位的。当然提到今天是夏至，也有非常多的健康的安全要领啊，比如说今天白天很长，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晚睡一会儿啊，但明天清晨可以早起。另外呢，我们看到夏至过后啊，特别是像明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大家心火是比较旺的时候，建议您呢可以在午休的时候呢睡上个15到30分钟，小憩一下啊。同时呢，这个天又正好是我们江苏梅雨季节开启，天气非常的湿热啊，请大家不要去整夜的吹空调、吹风扇，很容易着凉。在睡觉时要去护住您的腹部和脚踝，避免寒气的入侵，关节会酸痛。同时请大家出汗之后不要去立刻冲冷水澡。同时也看到今天可能还好，没什么阳光啊，但是在夏至过后呢，我们江苏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非常的强的，也请大家提前做好防晒的准备了。想问大家，今天是夏至节气的正日子，又是假期最后一天，您是怎么去仪式感的度过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当中的交广双屏端午小长假特别直播帖进行留言和分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特别提醒我们全省的车友，特别是正在返程路上各位车友啊，看到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呢，今天夜里到23号，我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都有较强的一个降水过程，并且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全省最高温呢是前三名啊，是韩江、扬州和江都。那么看到今天像连云港地区还是比较的凉快一点的啊，也看到呢目前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今天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和泰州都将出现6小时50毫米级以上的强降水，并且呢会伴有20到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啊，请大家啊，特别是在明天上班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个雨天的出行准备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
1: 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粽叶包裹糯米，咀嚼清香，细说家常。
3: 艾叶编织成束，防蚊驱病，悬挂门旁。
2: 编织五色丝线，细于手腕，祈福安康，
4: 祈福安康。
3: 赛龙舟，配香囊，挂鸭蛋，吃五黄。
2: 民俗在千年时光里流传，
3: 文化在传承中经典悠长。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端午已至，
3: 端午已至，
2: 平安一下，
3: 平安一下。

此刻我们是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啊，也看到我们江苏的雨，特别是暴雨也正在路上。那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中午，我们江苏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还有南通以及盐城，还有看到扬州、镇江都将有大暴雨啊。目前看到呢，只有我们江苏一些苏北地区，比如说徐州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是多云。同时呢，连云港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阴有阵雨转阴到多云。也看到了咱们江苏还有宿迁啊，也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其他城市都有雨，而且是以暴雨为主。那么看到泰州方面呢，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晋江和泰兴是暴雨，其他地区呢以大雨为主啊。所以看到夏至的雨是非常猛烈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

0: 被风吹过的夏天特别，今天是夏至，也请您特别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啊。看到目前呢，我们江苏的西北部和沿江以南地区都有明显的降水过程，请大家一定要去减速慢行，特别注意一个视线啊，要善用雨刮器，也要做好一个啊路上让行人的准备，千万不要把积水溅到行人啊。刚才特别提到呢，夏至呢阳气极盛，但是呢也比较闷热和多雨。那大家也是放假来到了第三天，吃了三天了，有运动吗？只剩寂寞跟沉淀。在夏至过后呢，运动的核心啊，就是要去清出汗，不去暴汗，养心去湿，不伤阳气。因为看到确实夏至呢对应着心火，心境才能自然的凉一凉哈。但比如说有一些也比较好实践的运动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在湖边、荷塘边慢走和散步，特别是在傍晚的18点以后啊，因为呢晚风还是比较清凉的，荷塘呢绿植也很多啊，比较容易去舒缓心火，速度呢可以放缓一点，微微出汗即可。同时呢，在夏至过后呢，不太适宜剧烈的耗气，可以尝试打一打八段锦和太极拳。其实看到现在八段锦非常的火爆啊，很多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看到八段锦它整套动作呢非常的柔和，还能去达到一个疏通经络、平复烦躁的效果。也可以去练一练瑜伽啊，比较侧重于拉伸和调整您的呼吸，不要做那种特别高强度的热瑜伽或者说流瑜伽，可以以静坐啊调整呼吸为主，也能去降心火，改善大家夏至容易心烦失眠的症状了。当然如果我们在夏天特别在闷热的梅雨季能去游上一场泳也是非常舒服的啊，让这个暑气全消。但也有听众会疑惑说，那这个泳池里的水看起来挺干净的，但真的干净吗？为什么有时候我游完之后眼睛会发红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提醒。
1: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鱼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2: 鱼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鱼氯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鱼氯控制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鱼氯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
1: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同时还会刺激到眼睛和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就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大家在下水前不妨先看看公示牌。熊丽玲。
2: 正规游泳馆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鱼氯是否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尿素是否小于等于 3.5 毫克升， pH 值是否在 7.0 到 7.8 之间，浑浊度是否小于 1 NTU， 这些数字达标

好，再看到更多在夏至时节非常适合的运动啊，比如说还有骑行、短途的慢行。哎，骑行我今年还是挺喜欢的啊，因为之前呢一个星期去到甘肃甘南地区是有海拔的，所以呢也是停了有半个月时间没有骑车了。此刻真的是非常期待咱们江苏的大晴天能去好好的骑骑车哈、啊、哈。因为呢在夏至骑行，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呢，缓慢的骑一骑可以通风散热，但也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在大中午的去长途的跋涉，是非常容易中暑和晒伤的。同时呢，我们上班一族啊，包括开车群体，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专门时间去健身的话呢，也可以非常简单啊，可以靠墙进行静站一会儿，10分钟，拉伸拉伸您的肩颈腰背，也能去缓解您长期的坐姿和驾车的疲劳僵硬感，静心和安神。当然提醒大家啊，在夏至过后呢，出汗啊是要有度的，只适合微微的出汗，大汗淋漓反而会损耗我们的心气，并且请大家您在运动完之后呢，及时的补水，可以喝一些淡的盐水啊，也可以去补充补充电解质水，都是可以的哈。另外呢，大家也知道啊，夏至之后咱们的江苏还有梅雨季会更加的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中暑，一旦出现头晕啊、乏力、心慌和大量的出汗，请一定要当心了，赶紧转移到阴凉处进行补水。同时呢，夏至呢这个雨水也是非常的多，屋内呢很潮湿，要去勤开窗通风，蝉鸣啊、蚊虫也会增多啊，也请大家傍晚外出和运动的时候做好防蚊的工作了。另外呢，此刻也在晚饭时间点啊，提醒大家高温高湿这个食物呢是非常容易腐蚀的，所以呢一定要去做到凉菜现做现吃啊，剩菜的话呢要去及时的冷藏，做好一个隔夜的工作，最好呢是不要去食用隔夜的饭菜啊，预防急性的肠胃炎。同时呢，天气又高温又多汗又高湿，不单单体感上不舒服，也容易是起痱子啊，起湿疹，也请大家去勤换透气的棉质的衣物，少穿紧身的或者说不太透气的服饰哈。所以看到在夏至时节呢，白昼最长，阳气也非常的鼎盛啊，养生核心呢就是少寒清淡静心和避暑，请大家您在返程路上呢要去谨慎文明驾驶，居家起居呢多适度的纳凉，饮食上呢多清淡，不要去贪凉贪冰啊，安稳度过这个漫长的盛夏时节吧。

好，时间来到了5:55，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4个小时的美好的陪伴了啊！最后呢，也祝大家夏至快乐，端午安康，一路平安喽！明天下午一路平安，我们再回来吧。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听过

白遮百丑，眼看着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简陋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将可留姓名，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
6: 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继续接演这段传奇故事。里边的人物啊，各有各的性格啊，各有各的脾气，但是呢归宿都差不多。咱就说这许宣吧，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物设定了，反正隔三差五就会有人来提醒我啊，这位公子你印堂发黑，头冒黑烟，你要倒大霉喽、他已经习惯了。所以在自己的生药铺门口遇见这位和尚，和尚还没开口，他心里就知道要完啊，又要有人提醒我，我媳妇是一妖精喽哈。来吧，开始你的表演。再看这位云游僧人，不慌不忙说，施主并不是此意，你不要误会。许宣心说，哎呀，我不倒霉谁倒霉啊，还不要误会，我感觉早晚的事儿。没办法啊，这是我的人物设定啊。哎呀，这位大师不知道有何指教。这位公子，七月初七乃是龙王爷的生日，贫僧在金山寺出家，还望施主到金山寺降香，烧香能保平安，希望施主千万不要忘怀。许宣一听这话，起初反感啊，心说上次不就是在卧佛寺凑热闹啊，结果引得我媳妇不高兴吗？你说你又来让我去降香去啊，这不又去惹事去了吗？但是转念一想，哎呀，这个庙会是真热闹，又好玩。再者说我现在自己做生意了，我应该问问前程保我平安呐。啊，去还是不去呢？心里边很拧巴。但是自打来到镇江之后，就听说这金山寺的香火特别旺盛，还一直想去看看，但是总怕出事儿。这种感觉啊，我相信各位听官应该深有体会。啊，咱们小时候都有过这种心态，家大人告诉你啊，张三李四毛小毛那地儿不能去啊，哎，掉河里边危险，你老嘱咐孩子这个，但是你越嘱咐他，他越想看看这河边什么样啊。说刘德利啊，那个地儿不能去啊，爬高容易掉下来摔着你。
2: 好嘞好嘞
1: 啊，孩子嘴上答应，但是心里总是长草，哎呀，从上面掉下来我是头先着地还是脚先落地呢啊。他这个许宣呢，也一直是童心未泯啊，年少好热闹，所以心里边直纠结直打鼓，嘴上答应这位僧人说好啊，多谢大师提醒啊，我这有点碎银子啊，再次感谢大师，谢谢了，就递到了这位僧人的手里边啊。这按行话来说，这叫布施啊。大师，再到正日子的时候呢，我一定去还愿烧香，这点银子不成敬意，多谢大师提醒。这和尚也客气啊，说谢谢施主，把这钱揣起来，转身走了没两步，一转身说，施主千万别忘了是七月初七。许宣说我知道，多谢大师，慢走不送。许宣目送着和尚走远了，一转身往柜台里边走，抬头一瞧，哎，娘子，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儿的？白娘子跟这柜台里边站半天了啊，一脚柜台里边，一脚柜台外边，跟这倚着柜台瞪着许宣。官人呢？啊，我听刚才那位和尚说，他让你去哪儿转一转？到庙里？到哪个庙里？参见哪位大师啊？他是让你去烧香许愿，还是让你看看我是人是妖啊？哎，不是不是，哎呦，娘子你又想多了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疑呢？不会不会啊，我娘子是人，是好人，是大好美人，大 对，许宣说自己心里都不自信了。嗯，官人呐、啊，奴家我是真心为你好啊。出家僧人云游四方，当然了，绝大多数是普度众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借着普度众生的幌子，为了骗人钱财。你这人这么单纯，万一又被人骗了，你说奴家该如何是好啊？难道官人你忘了卧佛寺之事吗？哎，白娘子这一句话就把许宣给噎住了。嗯，哎呦，哎，娘子啊，那次是一个小意外啊，往后不会再发生了，我答应你。但愿如此吧，来吧，饭都做得了，吃饭吧。好嘞。哎呀，许宣好不容易把这白娘子央给完了，时间过得也快，一转眼这七月初七的正日子到了。许宣心说，哎呀，这金山寺我到底去不去呢？啊，娘子不让去，但这地儿它热闹，嗯，去了之后万一有什么人拿一符让我回来烧着了，是吧？哎呀，然后呢，我娘子给我的钱给我的衣服又是哪件丢的，是吧？哎呀，我下一次发配应该去哪里呢？反正自己就跟这儿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嗯，早晨起来吃完早饭洗漱已毕，许宣来到白娘子的面前说，亲爱的娘子啊，我的小素素，我的阿珍。白娘子说，官人有话直说啊，别跟这儿恶心我啊，什么事儿？哎呀哎呀，是这样啊，今日我打算去金山寺游览游览。嗯，白娘子那儿刚要生气，许宣说，哎，娘子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说一说。嗯，我来编一个，不是那个，我来跟你说一下原委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与我姐姐和姐夫啊，啊，也多日未见了，我这些年也没少给家里添麻烦。前段时间晚上啊，做了一个梦，姐姐姐夫深陷泥潭，啊，醒了之后吓得我一身冷汗，我就想啊，去这个金山寺帮他们祈个福啊，保佑一下他们平安。毕竟啊，这镇江当地的人都说金山寺的香火旺啊，这个祈福特别灵。出于孝心，我希望娘子能够理解。话都说到这儿了，白娘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嗯，哎，好吧，官人呐、啊，既然你祈福心切，为其我也不便多去阻拦。这样，我给你先换身新衣服。不用啊，不用啊，大马路上又被人看出来了啊，我就这身挺好啊。那带点银两吧，有，嗯，前两天那个药铺里边挣的钱，我这有散碎银两啊，我买不了什么，我就凑一热闹。好，你要去的话我同意，但是去之前，官人你可要答应奴家三件事情。嗯，三件事情。许宣心说，娘子只要让我去凑着热闹啊，三十件三百件我都答应。心里这么想，许宣嘴上说，娘子没问题，你说啊。好，第一件事儿，不要进方丈的屋子里边去啊，这大方丈的屋子里你别进。第二，到了金山寺只是凑热闹逛景散散心，不要跟任何一位出家之人说话，哪怕是有一位僧人跟你打招呼说话，你可千万不能搭茬。第三，到那儿转转，你要赶快回来，如果天黑之前还没回来，我就去接你，就这三件事儿。许宣一听，不进方丈那屋，不跟出家人说话，天黑之前回来，没问题啊，这有何难啊，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放心吧贤妻啊，我记在心中了。许宣告别了白娘子，离开生药铺，把门关好，今儿就歇这么一天啊，从自己的生药铺出来就够奔了金山寺。这个寺庙啊，各个城市都有啊，有一种寺庙 相信各位都听说过，叫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是干嘛的呢？嗯，在古代的时候啊，说这个城市啊，有这个比较有建树的啊，受老百姓爱戴的县太爷去世之后啊，百姓们为他建的这么一座纪念的庙宇。比如说各位去过上海的，应该去上海城隍庙那儿转过。上海的城隍庙

0: 庙呢，为了纪念他曾经的一位县太爷，姓周，啊，周县太爷，说当时为官清廉，那不错，所以呢，盖了这么一座城隍庙。北京城也有城隍庙，北京城的城隍庙纪念的县太爷姓杨，叫杨继盛，啊，说这个代表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这么一个纪念的意思。当然了，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得靠导游。你不能说到城隍庙去啊，指着所谓城隍庙里边供的城隍爷给你介绍，跟那一瞧啊，大家好啊，哈哈，欢迎来到城隍庙，我是此地的城隍爷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有什么热门的小吃啊，有什么网红景点，来跟我走，吓懵了那得，哈哈，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纪念的祠堂吧，这么一个意思。而许宣这次去的是镇江的金山寺。许宣到了金山寺这么一瞧啊，嚯，好家伙，人头攒动，香火太旺了。这寺庙周围啊，是人挨人，人靠人，人挤人，人蹭人，跟一锅人粥一样，哪儿哪儿都是人。远处看金山寺，上空是烟雾腾绕，你心说这得烧多少香啊？离远一瞧，跟一大烟囱似的。嗯，许宣往里边走，啊。一波一波的人出来进去是源源不断，随着人流，许宣四下撒嘛，啊，有烧香的，啊，有祈福的，啊，有求签的，反正干什么都有吧，啊，许宣看热闹呗。随着人流挤来挤去，就挤到这方丈室门口了。你像这日子口啊，这个方丈室是允许香客们进来参观的，包括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生活的困惑。要请这得道的高僧给他解答啊！来到方丈室的门口，许宣心说不能进去。临出门的时候啊，我们娘子嘱咐了，第一件事就不能进方丈室。哎，打门口绕一圈啊，我就回去吧。参观方丈室的人是一波接一波，摩肩接踵。许宣打门口路过，心说我看一眼吧，看看老方丈长什么样子。到了门口抬头一瞧，这位老方丈年纪在70上下，光头锃亮的脑瓜皮，鬓角那儿微微冒出一点点的头发茬啊，都是白茬，眉毛是白的，胡须也是白的，白眉白须长3尺，是飘洒胸前，大红色的袈裟，脖子上挂着一大串素珠，手里还盘着手串，盘膝正坐，高腰白袜僧鞋，白狐领，白水袖，黄色的丝绦，坐在那儿腰板板直，低垂着眼皮，是默念经文，根本不睁眼。好多那个香客远远的看着这位老方丈，哎呦，那是一个劲儿的双手合十摇拜。老方丈呢闭目养神，就好像这屋子里边走过这些人跟他毫无关系一样。许宣看了一眼啊，行啊，知道这方丈是谁就行了，随着人流就过了这个方丈室的门口了。他是没注意，可这老方丈打许宣刚刚走过这个方丈室门口也就过了一两秒的时间，这手拿念珠的老方丈突然这眼皮就抬起来了，唰，那位说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是为了提醒大家啊，这是形容词，哈哈，谁抬眼皮刷刷的，哈哈，是吧，刷一下这眼皮就抬起来了。老方丈这个眼神在众人之中一眼就扫到了许宣的身上，嗯，眉头一紧，手里这手串可就停下来了，念珠不动了。许宣呢这时候已经走过方丈室的门口了，他不知道后边发生什么事儿。再看这位老方丈在许宣的身后喊，那一位后生请留步。许宣一听喊谁呢，后生，这么多后生呢，啊，又是我呀，哎呀，我怎么净招这个，这是回头一瞧啊，四目相对，老方丈确实盯着他呢。哎呀，对，我妻子嘱咐我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能跟任何的出家之人打招呼，我赶紧走吧，装着没听见，赶紧往前蹭。 这人流的挪动速度也挺大啊，推着许轩就离开了方丈室的门口。许轩可算绕出来了啊，心说不能待了啊，凑个热闹得。哎呀，平安无事最重要。一看天也擦黑了，我赶紧回家吧啊。本来呢打算走回自己的药铺子，但是就在此时，仿佛如注定一般，这个许轩玩心又起，先说好久没坐船了，听说这金山寺有一段水路，坐船很悠闲呢。啊，天气又这么好，我坐船回去吧。好，主意已定，来到码头啊，准备等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刚是晴空万里，许轩刚到这个码头边上，不知道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邪风。邪风带浪，浪头惊人，不一会儿是乌云密布，暴雨倾盆。好家伙，把许轩就困在这儿了。哎呦，这怎么话说的，你说，哈哈，赶紧找地儿先避雨吧。许轩也懵了，我这刚才我这么贪玩的啊，我走这个陆路回去不好吗？你说在这儿我现在，哎呦，船也坐不了啊，走路也回不去，来吧，就跟码头这儿找一地儿忍着吧。当然了，跟他一块避雨的还有很多想坐船回去的香客们，没办法啊，天气不好，只有在这儿等待。正在许轩心急如焚之时，就听人群当中有一人惊呼：哎呦，赶紧看看那江中是谁呀、啊！”许轩随着人流的目光这么一瞧啊，打江心来了一只小船，这只小船如离弦之箭一般，在如此波浪翻滚的江面之上划的是又快又稳当，打江心就奔江边这边来了。风浪好像对这船没有多大影响，虽然在水中漂泊，但是还能走直线。大伙儿这眼都直了，这谁在掌舵呢？啊，谁划船呢？啊，这船怎么这么平稳呢？波涛汹涌的大江当中稳稳当当啊。啊，大伙儿没闹明白，这船来到近前才看清楚是两位女子。许轩揉揉眼睛一瞧啊，哎呦，划船的不正是我们家小青吗？坐在船头的正是自己的爱妻白娘子。船快到岸边了，这白娘子就站起来了，说：官人，天晚了，我跟小青来接你来了。哎呦，许轩这个感动啊，也挥着手说：哎呀，有船吗？白娘子说：船来了，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岸，好，哎，这两口子看过潘长江的小品啊，挺乐。旁边的老百姓也羡慕，你说啊，这小伙子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啊，你看着娶了这么漂亮的一媳妇儿，还这么疼他，下大雨了驾船来接啊！你看在波浪当中，这就是传说当中乘风破浪的姐姐吧？太羡慕了！一帮人正在这儿羡慕着呢，就听人群的最后边有人大声喝喊：“弥陀佛！”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迎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白将可留性命。
5: 唐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祖白玉堂
8: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这事情不必惊慌，快跑，要得，跑了你还笑什么呀，白娘子啊？怎么着，白娘子也知道法海厉害呀？啊，哎呀，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王者荣耀里边啊，你是一个黄金段位的法师，你想跟一个星耀级别的法师，那怎么 solo 呢？是吧？你这符文天赋都没打满呢，不好，快跑！说不好，想快跑已经来不及了，也不知怎么着，这小船在江中打了这么一个趔趄，在这个漩涡里边啊绕了一圈，再看这小船咵扣过来了，底儿朝上，岸上的众人再找这姐儿俩是踪迹皆无。许宣也看傻了，娘子，这小青你们，哎，大伙儿谁也不敢吭声了啊，说跳去救人去，甭说现在是风大浪急呀，即使是没风，那有几位敢跳下去的，这是长江啊，啊，这不是水库，泳池里边谁溺水了啊，跳下去把人搭上来，是吧？这长江水性不好，不敢下去。二一个都知道是法

师施的法，要治这俩女的，谁敢去救去？到了水里边再把你扣上，没人敢吱声。当然了，也有那个小声嘀咕的，哎，看见没有？刚才啊，这法师眼中冒了一道红光啊！大伙说你眼花了吧你？刚才冒的那是红光吗？我知道，刚才老禅师目射的那个叫伽马射线，你知道吧？哔啾哔啾哔哔啾哔啾，就可厉害了，你知道吧？动感光波那就行了，别在这瞎掺和了啊！看着吧，看着吧。哎呀，过了一会儿，你说怎么这么奇怪啊？风停了，浪止了，好像没刮风一样啊！天气突然就晴了。再见法海，双掌合十，哈哈，孽畜，算你走得快，要是慢了半步，老衲绝要收你的性命。回头冲许轩，这位施主姓许吧？再看许轩一点没客气啊，扑通跪那人，老禅师救命啊，我跟您都招了吧。你看这许轩啊，每次你不用逼他啊，一看厉害的主他什么都说啊，说老禅师啊，我跟他是在杭州就认识啊，后来到了苏州，到了镇江，他们一直追着我不放啊，怎么回事，一五一十的说完了，希望老禅师救我一命啊。法海点了点头，掐手串琢磨了一会儿，说这位施主许官人，你也不必惊慌，用不了半个月你就可以回到杭州，到那时这两个孽畜若再去相寻，你可到湖南净慈寺来找我。许轩一听，怎么着？再用不了个把月我就能回到杭州老家了？好啊，但是这老禅师又说，如果他们姐俩再来找我嘞，我得到湖南的净慈寺去找你。你不觉得有点远吗？啊，这中间盘缠算谁的呀？这里边到底怎么一个过程啊？咱也不敢问，咱也不知道啊，反正老禅师说什么是什么吧。嗯，许轩只能点头称是。哎呦，多谢大师点拨，不敢再问了。老方丈临走的时候，从袖筒里边抽出一张字简来递给许轩，许官人，这字简上的内容你切莫忘记。众人闪开一条路，恭恭敬敬的让开道，老和尚回金山寺去了。大伙儿一看，行了，美人沉江了，船都没底了，风也停了，雨也止了，回家回家吧，啊，传八卦去吧，嗯，跟家里人说说，今儿在江边看着什么事了，如何如何啊，就行了。只剩下许轩一个人呆愣愣的站了半天，一想，哎，我看看吧，我看看老禅师这字条上写的什么吧。打开字条这么一看，上写四句话。本是妖精变妇人，西湖岸上媚娇生，汝等不识妖魔怪，有难湖南见老僧。许轩看完，把这字简揣到怀里，贴着心窝这放着。这晚高峰也过去了，哈哈，闲船也多了，坐着船这许轩是垂头丧气回奔家中，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看来这姐俩是妖精这个事儿啊，实锤了。回到家里一想啊，哎，这家不能待了。嗯，过一会儿不知道哪个官府又来抓我了啊，是不是许轩啊？你穿这袜子是你媳妇偷的，好，发配去不？嗯，我就跟着走啊。然后我又发配喽，哦，好嗨森，哈哈，不能这样了，日子不能这么过了。一夜无话，转天天亮，许轩啊，打算搬家。一是难过，二是有点害怕，怕日久天长再生事端。跟邻居们打了个招呼，退了租，找人搬家啊，就搬到药铺子来了。干了不到半个月，传来消息是天下大赦。许轩高兴，心想：嘿，这回行喽。总算能回杭州喽。哎，突然想起来了，当初法海禅师在江边跟他说那话，说个把月内你就能回到故里杭州啊，这不应

你咽了吗？哎呀，哎呀，哎呀呀！看来这老禅师确实是道法高深呐，真有道行。许宣高兴啊啊，说走就走，把买卖倒出去，把钱带足了，特意到李克用家，跟这老掌柜的打一招呼啊，说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往来，但是呢，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到了李克用那儿啊，李克用家里人禀报说，老爷啊，这许宣来看您了。李克用一听，好啊啊，我在桌子底下等他啊，我不出来，怕什么呢？怕见白娘子啊？不是说老爷没事啊，他一人来的。好，那请来吧。嗯，请进门啊，李克用热情招待啊，先安排仆人往这许宣身上喷雄黄。

0: 借着这月色呀，院里很亮啊。我开门一瞧，门前站着两位女子，一人身穿白衣，一人身穿青色。看那意思呢，青衣女子是丫鬟，白衣女子是家中的小姐。俩人呢冲我，行了行了，姐夫别说了，我这都听明白了啊，哈哈，我知道他们俩。你看你看你看，你认识人家啊，你在外地又把人娶过门来做妻子，你怎么不负责任呢？啊，作为男人要有担当，既然娶了一房妻室，这是好事啊。无论是先立业还是先成家，我跟你姐姐都会全力的支持你。咱们家现在条件也好了，我跟你说呀，许轩跟姐夫正跟家里边聊着呢，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有人叩打门环，请问许轩许的官人在家吗？许轩一听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啊，哧溜一下出来的凳子底下了。得嘞，我这回算是 BBQ 喽。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2: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

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将可留姓名？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侠、声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男主许宣经过了这么多颠沛流离的生活，幸福快乐并痛苦着的日子终于幡然萌醒，生活应该回归原始的状态，跟姐姐姐夫在一起过日子，这才是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想通了啊，踏踏实实找一工作啊，把日子过好喽，规规矩矩比什么都重要。可是闭门家中坐，这媳妇儿从天上来，有好多还没结婚呢，听到这句可能都兴奋了啊，说哎呀杨先生啊，我这还单身呢啊，我这跟你

坐着，这媳妇就能天上掉下来啊？啊，你试试吧啊！要掉下来是一好姑娘也行，要掉下来是跟这许宣的媳妇白娘子一样的，那我就恭喜你了啊！哈哈，就真的双 Q 了啊！书接上文呢，说这许宣跟家里边正跟姐姐姐夫这吃饭聊天了，姐夫就跟他说，说你结婚怎么没告诉我呀？啊，得跟家里通一气儿啊，这姑娘是谁家的大小姐，家住何处啊，如何如何。许宣懵了，说这怎么回事，这从何说起啊？姐夫其实他心里边明白提的是白娘子，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告诉自己姐夫的。姐夫接着说，哎呀，怎么回事呢？啊，那天跟家里边啊，你还没回来呢，啊，有一个白衣女子啊，带着自己的应该是丫鬟吧，穿一身黑到我们这儿来啊，跟我说跟你俩人是已经结了鸾凤之好啊，说夫妻感情特别的深厚，因为种种原因跟你走散了，经过了打听知道我们家住在何处啊，特地过来寻夫，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啊。哎呀，有这好事你得说。许宣一听啊，汗毛孔直立，这是好事吗？这个啊，哎呀，也不知道这白娘子啊把这 GPS 全球定位给我植在什么地方了，我怎么走哪儿他都知道啊。看来他是妖精，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实锤了啊。正跟姐夫在这儿聊着呢，门口有人啪啪啪击打门环，说许宣许的官人跟这儿住吗？许宣呢，对于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白娘子又找来喽。当时这个心呢，突突突突突突突跳个不停啊。许宣的姐姐许娇荣一听有人叫门，说哎呦，你们哥俩跟这儿喝着啊，我去开门。许宣赶紧拦着姐姐，不，姐你坐着啊，我去。怎么的，得壮胆啊，不知道一开门是什么形态，是人是妖啊。许宣壮着胆子来到门口，准备要开门，心想怎么面对白娘子啊，跟他好好讲一讲，好好说一说，我纵使有千般不对，那法海纵然有万般不妥，也要央给白娘子，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姐姐姐夫啊，主意一定。把门打开，炸着胆子一瞧，果然是一白一黑啊。再看这两个俏佳人啊，白娘子是笑盈盈的看着许宣，而这小青眉宇之间透出了一股怒气，正盯着许宣呢。嗯，白娘子先说话了，哎呦，我亲爱的官人呐，我的小轩轩，我就知道你得回家，哎，你看又让我寻着你了吧。许宣心说好样的啊，白娘子啊啊，你是这辈子不准备放过我了。许宣开始想客客气气，但是越看这白娘子越生气，心想人生当中的波折，这么多的麻烦都是你给我造成的，怒从心中起，恨向胆边生，所有的怨恨怒气换成了一个真实的动作。再看许宣撸胳膊挽袖子，一撩袍子，哭通给这白娘子跪下了，娘子哈哈饶命啊，哈哈哈哈，你看这许宣这点出息啊，哎呀，放过我吧，我这真知道错了。白娘子依然在门前啊笑盈盈的看着许宣，这么一乐呀，这许宣心里反而没谱了，看的内心直发毛。嗯，再说这小青，小青打许宣一开门可就没给他好脸啊，绷着个脸，眼角眉梢带着怨气，这怨气跟一般人也不一样啊，平常人血肉之躯带点怨气，但是这个妖精带出的怨气他能一样吗？凛凛寒威当中透露出一种肃杀之气，可把这许宣吓坏了。怎么着啊，这么长时间以来这小青跟今天的举动可是判若两人
啊，对不起，判若两舌啊！你想一直是使唤丫鬟、贴身仆人、做饭、洗衣服、买点东西，笑盈盈的。今儿小青一绷脸儿，再加上这一身黑，哎呦，许轩是恐惧加倍。嗯，乘二、乘三、乘四、乘 N 的无穷大，是吧？这身体如筛糠一般，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再看小青，高喊一声：“许玄！”您听明白没有？往常都是管人啊，大管人都这么喊，一喊许玄，事儿就大了，直呼其名，毫不避讳。啊，这一点，相信各位小的时候就会有体验啊。平常的时候喊你都是君妹呀、啊，啊，喊小名啊，小君君、小妹妹啊，这个一般家里人啊，爸妈这都是有好事，来给你个糖吃啊，给你个苹果，都这个。只要一喊全名王君妹，肯定是犯错误了啊，喊全名肯定要出事。再看小青，喊完名字往前上了一步啊，把白娘子挡在身后，姐姐，你小又烂哦，我要玩一玩那个哈儿。许玄，我口口声声叫你姐夫，我开始白叫了，你说走就走，想逃就逃，想把我们姐们摔掉吗？我姐姐对你是一往情深，你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怎会如此的畏畏缩缩？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情你给我解释清楚还则罢了，你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你来看。再看小青一摁腰里这佩剑，许轩一瞧，哎呦呵，怎么回事？往常的时候，这小青都是挎着篮子呀，拿着手绢啊，今儿感情怎么着？爆装备了吗？这是啊，带把佩剑的，这是腰间悬了一把宝剑啊，这要砍我呀？是兄弟就来砍我啊！一剑999级是怎么着啊？再见小青右手扶着宝剑，左手按崩簧，擦啷啷啷啷，把这宝剑就拽出来了，冲着许仙就过来了。白娘子一把砰把这小青抓住了，说青儿啊，别闹啊，你再把我们官人吓着了，姐姐一直以来都是你宠着他管着他，我哎，听我听我的啊。白娘子把小青推到身后，叹了口气：“哎，徐郎啊，你这是何故啊？啊，行了行了，你先起来吧，先起来。哎，不，有罪之身不敢站起。你看，给许轩吓得这俩腿都没骨头了。哎呦，官人呐、啊，啊，我的许郎啊，你这么跪着，我怎么跟你聊啊？”白娘子上仙啊，我求你放过我，只想踏踏实实了此残生啊。官人呐、啊，要按你这个语气来说，你确定你的妻子我是妖精喽？哎，我也不老确定的，但是事已至此啊，我也不得不说了啊，屡次三番，你的行为、你的举止、你的做事风格都让我觉得诡异呀、啊！啊，再加上在长江之边啊，那老禅师法海一声法诀把你跟小青扣入江底，那江流湍急，再加上暴风骤雨，你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若无有一点妖术傍身，我估计你们早就一命呜呼了呀。上仙呐、啊、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人妖相隔，你我怎能结为夫妻呀、啊？啊，即便是做了夫妻也难以长久啊。啊，要不这样啊，你记着我，我也记着你啊，以后你是我的好朋友，那幸福陪在你左右啊，好吧，我年年进贡啊，我岁岁送礼啊，每年我给你的洞府送猪马牛羊啊，你就放过我吧。看着许轩这番模样，
白娘子这个内心的情绪可就再也按捺不住了，小脸儿挂

搭一下掉下来了。书中代言啊，无论是哪一次啊，许宣跟他这质问呢、啊、跟他这发脾气、啊、白娘子都没像这回这么生气这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次遇见了法海。给各位填个坑啊，这两天节目播出之后也有朋友发私信给我啊，问说法海在长江边上第一面见着白娘子的时候可是说了一句，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人，大威天龙，大胆妖孽啊。这不是法海说的啊，不是我这个版本的啊，这是赵文卓演那个青蛇那个版本的啊，不是那个抖音网红段子啊。我这个版本是什么呢？法海同着许宣点手指向白娘子，说了一句，说孽畜，你又到人间祸害生灵了。为什么加个又字？想一想，这个白娘子跟法海之前是认识的，有过渊源的，这俩人之前就熟悉啊，怎么回事呢？给大家填这个小坑啊。相传呢，在想当初八仙当中有这么一位，八仙过海都听说过吧啊，有这么一位吕祖吕洞宾。现在咱们民间不还流行那话吗，说你这人呐，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就这位吕洞宾。当然了，这个俗语啊，狗咬吕洞宾跟狗没什么关系。哎呀，我也真是，我没事就给自己挖坑啊，这又是一坑，日后填吧啊。咱先说这人啊，各位现在都清楚了吧，吕洞宾吕祖。下到凡间渡人，他不能说背一宝剑啊就来了，我是神仙呐，我来渡你们来了，非把老百姓吓坏了不可。他得幻化成普通人。吕洞宾来到西湖岸边，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小商贩，跟那儿摆了一口锅。卖什么呢？卖汤圆啊，边卖还边吆喝。买汤圆，买汤圆，吕洞宾的汤圆是圆又圆，不给钱我也买你一碗。就看我俩有没有缘，汤圆汤圆卖汤圆，都来吃我吕洞宾的汤圆。哎嗨嗨嗨，这吕洞宾还挺爱好音乐啊，反正吆喝是什么咱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卖汤圆啊。这个汤圆啊，不同于我们平常这个正月十五吃的汤圆，里边内有乾坤。就这时候打桥下来了一小孩啊，活泼可爱。这小孩谁呀？书中暗表这是许宣的前世。哎，最开始这坑也填上了啊。有人说，哎呀，许宣不是放牛的童儿吗？哎，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啊。许宣前世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打桥下走上来，吕祖吕洞宾一瞧，这孩子有仙根，把小朋友叫过来。哎呀，小朋友你好啊，看你活泼可爱，天资聪颖，来叔叔请你吃汤圆好不好？再看小孩一抬头，哎，爸爸妈妈爹娘啊，这有个怪叔叔啊，我妈说了，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啊。家庭教育防范意识挺好啊，警觉的意识挺高。孩子别哭了啊，我不是坏人啊，我免费请你吃。把这汤圆崴出来就喂到孩子口中啊，说这孩子有仙根，喂你吃这汤圆呢啊，将来保你能够考取功名，成为人中龙凤。小孩哪知道这个呀，是吧？汤圆各位也都吃过，虽然这吕洞宾卖的汤圆啊跟其他普通人吃汤圆不一样，他这汤圆里边是有 buff 加成的啊，有蓝 buff， 可是毕竟它是汤圆的口感。这小朋友把这汤圆整个吞到嘴里，他肯定烫啊，一咬开更热了。哎呀，太烫了，呸！他就没吞下去，把这汤圆就直接吐到西湖里边了。就这时候，打那边游过来一只大乌龟，一看，这汤圆了不得，从这西湖的水面上往下沉，老远看着就烁烁发光。他说：“这老乌龟怎么能看出来这点呢？”您别忘了，前文书咱们介绍过了。三尺神豹跳，五灵豪气腾空。五灵里边其中有一种有灵性的瑞兽就是乌龟。乌龟看出来这汤圆了不得，我要把它吃了。

0: 肉的话，肯定增加我的法力，增加我的蓝 buff 啊！以后我就是乌龟界当中的星耀法师了啊！我得过去把它吃了。正往这汤圆前面游着呢，谁知旁边游过来一条白色的蛇，这蛇比乌龟动作快多了啊！上去汤一口，把这汤圆就吞到肚子里，顺着水流游走了。书中暗表，这白蛇谁呀？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而这老乌龟是谁呢？有民间传说，这是法海的前世。啊，白娘子去山中潜心修炼，这汤圆也增加了她的修炼法力。而这老乌龟一直以来就记恨在心。啊，这一世变成了法海，要找白娘子出气，所以一直在许宣跟白娘子当中从中作梗啊。当然了，这都是传说啊，民间坊间的传闻。可是各位别忘了，水有源，树有根，天下万事万物其实必有它的原因。就像这个白娘子白素贞啊，跟这个许宣许大官人，俩人之前感情那么好，感情这么深，彼此之间谁也离不了谁，哪怕再出现任何的背叛的事情啊，再出现更多的麻烦和困难，两个人互相之间的选择都是原谅和宠溺。可是今天这个场景可不一样了，白娘子白素贞看出了许宣的这份决绝，许宣也感受出了白娘子的这份愤怒。白娘子呱嗒一下脸可就落下来了，伸手点指跪在地上的许宣：“许宣呐，我今儿跟你说句实话吧，你就算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得跟着你，你哪儿也去不了。一时半会儿的短暂相别，你以为就能把我甩掉吗？你甩不掉，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今天是一轮明月当头悬挂，这番话就算我白素贞今儿在这儿发个誓，我白素贞今生与你许宣定然要做长久的夫妻。如若两相爱是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就见这白娘子柳叶眉往上这么一立，二目露出白光，这白光是又亮又闪又凶啊，直瞪许宣的眼睛。许宣你可听好了，与我双宿双栖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就让这杭州城里边波涛汹涌，鸡犬不宁，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白娘子白素贞要开大了，她的 CD 时间已经到了。之前对许宣是万般宠爱，要星星不给月亮啊，怎么都行。今天特地来到临安府许宣的家门口来寻他，带着小青。小青怒气冲冲，这白娘子起初还是温良恭善，可听了许宣的解释之后，这白娘子再也受不了了。什么？你想过所谓的踏实日子？哦，跟我这一刀两断，一了百了，门儿也没有啊！啊，你当我白娘子是什么人？不对，你当我白娘子是什么蛇？哈哈，这个蛇呀，最主要的一个攻击方。

方式，那就是缠绕啊，缠绕你，把你缠死喽，缠紧喽，想逃出我的五指山啊？对，蛇是没有手啊，嗯，你想的逃离我的蛇皮，哈，怎么可能？给许宣撂起一句话，说许宣呐，你若与我恩爱长久，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便让这杭州城里边鸡犬不宁，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嗯，许宣一听这话，哎呦，差点没趴地下。为什么呢？刚才一直属于跪姿啊，没敢站起来。一听白娘子要开杀戒了。许宣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器官是属于自己的了，如筛糠一般的。怎么了？说不了整话了那个啊，普通的凡人遇着这么狠的妖精，他哪儿还有勇气说话呀？只有跟那儿点头称是。哎，我信，我错了，我错了。嗯，身上一个劲儿的打颤。书中代言啊，白娘子说这话是吓唬许宣吗？其实不是，他真有这意思。你想想，千年蛇妖所变，无论怎么幻化人形，他骨子里边还是有那个兽性的。嗯，咱看了这么多影视剧啊，看了这么多动画片，里边有哪个妖精说跟你客客气气的啊？咱这个事儿商量商量吧。啊，写一纸文约啊，白纸黑字按手印啊，咱到公证处公证一下啊，以后我们都是好朋友啊，友谊天长地久啊，哈，没有这个，他不讲道理啊。许宣跟这儿发抖，白娘子跟这儿数了，许宣不敢抬头，但是耳轮中就听着白娘子数了来数了去，突然，哈哈哈哈。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嗯，这怎么回事？接着白娘子就说了，说夫君呢、啊、哎呦，我跟青儿找你找的好苦啊，你再想我也不至于跪到地下。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不怪你了，你起来。嗯，这俩人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啊，这表情管理语言管理太好了啊，情绪管理更好啊，这怎么回事啊？许宣仔细一听啊，身后传来脚步声，感情这门口高门大嗓一直吵来吵去，你言我一语的，把这屋里的姐夫给惊动了啊！姐夫带着姐姐出来了。许宣心说，哎呦，这白娘子我惹不起啊！啊，又凶又狠，暗藏刁，关键情商他还高。嗯，这同着我姐夫面，他把这凶狠的一面收起来了，啊！哎呀，这小丫头还有两副面孔呢，哈，好吧，好吧。哎呀，我就借坡下驴吧。白娘子跟小青这儿来搀，许宣呢，软手软脚的撑起来。为什么？都吓破胆了都啊！一转头，姐夫是笑脸相迎。哎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那。那天来寻你的就是这位小娘子啊，还有她旁边的丫鬟啊，这回你们夫妻可以团聚了。刚才我跟你姐姐啊，在屋里边都坐不住了，听门口你们俩人吵得不可开交。吵什么呀？啊，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呀。啊，哎呦，白娘子，哎呀，辛苦了，舟车劳顿。白娘子都会来事儿，领着小青连忙道万福还礼。哎呦，姐夫啊，这是哪里的话呀，要不是那天得你指引，我也寻不到家中来呀。许宣心说，倒霉就倒霉我这姐夫身上了啊，你往个别地儿指不行吗？你把他直接指到净慈寺找法海就不行吗？真往家里领啊，你这引狼这个引蛇入室，你这就啊。白娘子接着说，哎呦，姐夫讨扰了，如若不便，我们姐妹明日再来。哎，这是哪儿的话？这都一家人呢，别在门口了啊，进屋聊吧。你看白娘子多会说话，这时候说，哎呀，我们累了，我们饿了，我们吃东西，显着矫情
啊，得有礼有貌，说哎呀。

0: 扰了，哈哈，明天再会吧。一说这话，谁不留你进来呀？说着话啊，这个姐姐姐夫就带着白娘子、小青，还有那软了吧唧的许轩，就领到屋里边了。一家人坐在桌前，姐夫说：“许轩呐，啊，我得批评批评你，你呀，多日不在家，啊，姐姐姐夫呢，这心也一直跟你悬着，今天带了这么好的一位娘子回来，这小日子你得好好珍惜啊！看你们夫妻如此恩爱，我决定了，过一段时间呢，宅良辰择吉日，左邻右舍一起热闹，为你们完婚。不知白娘子、小青，你们意下如何呀？”许轩呐，跟吃了苦胆一样。心说你问他们，他们肯定同意呀、啊！啊，你不问我的意见呢？这再看白娘子带着小青，连忙欠身离座、啊，一切全依姐夫便是。好好好，来来来，继续喝酒啊！我们先来个暖房，好不好？书中代言啊，这姐夫您听得出来是一大热心肠啊，家里边亲戚都是这样，而且姐夫跟小舅子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啊，有的时候啊斗气斗勇，有的时候啊跟亲哥俩一样啊，家里边这个亲戚称呼啊也很玄妙，我不知道各位关注没有啊。你看姑姑的老公你怎么称呼呢？他叫姑父，父亲的父啊，证明这姑姑家里边的老公这属于内亲。阿姨她的老公叫姨夫，丈夫的夫啊，说明这是外亲。所以亲戚之间感情虽然血浓于水，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么一些文字上的表述，这亲戚内亲外亲远近厚薄还是有一定小小说法的。回过头来啊，说这临安府里边的老许家，暴风雨前的寂静啊，许轩的姐姐姐夫把白娘子许轩给安排好了卧房，转身离开。白娘子安排小青一转身把这门插好了，窗帘拉上了，点燃了油灯。再一看这许轩呢，大气儿也不敢出，跟这椅子上坐着，跟那围着，心里边琢磨，我接下来怎么办呢？啊，哎呀，法海禅师跟我说白娘子是冤孽，是妖精，我现在我跟他拼了，我肯定拼不过，我现在去找法海禅师帮忙，我走不了。这半夜睡着了，他要是现了原形，一睁眼睛我还活得了吗？哈哈，哎呀，他把我吃完了，吃不饱，他不拿姐姐姐夫当宵夜吗？这怎么弄？正跟这儿琢磨着呢，一撩眼皮帘，看见白娘子是含羞带笑跟这儿望着许轩。官人呢？哎，收到，有什么指示？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啊，你我二人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又破镜重圆，今儿应该是高兴的日子。我看你刚才席间吃也不吃，说也不说，喝也不喝。你是拿我刚才在门口说的话当儿戏了吗？哼，我告诉你，法海我斗不过他，但是像你这样的凡夫俗子，肉眼凡胎，我动动小手指就能灭一万个，你信吗？哼，真要把我惹急了，觉得情断了，意忘了，我可翻脸无情，你信不信？我信。好，你再重复一遍。我忘情忘义端端什么玩意儿？不是那个不能忘。那个好嘛，许轩一漂亮小伙让白娘子挤兑的啊！哎呦，背也弓了，眉毛也大了，眼泪在眼珠里边直转悠啊，还一抽一抽的啊！你说整个一大老爷们欺负的跟小姑娘似的。白娘子说好啊， 待会儿收拾收拾，咱早点休息。就在这时候，许轩的姐姐许娇荣敲门啊，来添灯油。其实很多人说那个时候人就开始用蜡烛了吧？啊，确实不假啊，是已经有蜡烛了。但是呢，文献当中提到蜡烛最早的时候在晋代啊，晋朝的文献当中记载了，说以索然蜡烛投之，啊，什么意思呢？说明啊，这个蜡烛那时候是个稀罕物。还有啊，《世说新语》里边讲石崇用蜡烛做炊的故事。啊，炊就是炊事班那个炊。这石崇呢，简单介绍一下吧。石崇豪富范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啊，说这几位各有各的不同。石崇这人有钱啊，富可敌国，石崇豪富。范丹穷，范丹老祖啊，就是家里很不富裕。大概穷到什么程度啊，反正一家几口人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平常不出门都钻被窝里边啊，都这样。甘罗运早晚太公啊，秦甘罗13岁做宰相啊，说这个甘罗他的运气很好。晚太公姜太公姜子牙啊，大几十岁了，在河边是垂钩钓鱼，才遇到了才能够赏识他的周文王。就形容历史上这么几位记录的传奇人物吧。这石崇家里边用蜡烛做炊啊，平常普通家里边劈个柴火呀，啊，烧个木头用这个，他们家太有钱了，用蜡烛做炊，所以一般普通人家都用灯油，用不起蜡烛啊，这个性价比比较高。许轩姐姐许娇荣进来添灯油，发现白娘子跟小青是笑脸相迎。但是自己的弟弟这个表情管理依然不善，哎呦，跟那儿唯唯诺诺，心想，哎呦，你想想，吃顿饭可能也没解决实际问题，小两口还别扭着呢。哎呀，这样啊，哈哈，妹妹啊，你跟小青啊，好好休息，我跟我弟弟有话说好吗？白娘子不能拦着呀，啊，以姐姐便是。许娇荣就把许轩从屋子里边拉出来了，啊，拉回到自己的房间，跟这儿数了许轩，说：“哎呦，你说你啊，太不像话了！自己回来不带家眷，人家辛辛苦苦过来找你了，你还一脸不耐烦，不像话了啊！无论有什么矛盾啊，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不对，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呀。”得把这个心放平了，把日子过踏实了，这样才对得起姐姐，对得起爹娘在天之灵啊。许轩一听啊，姐姐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啊，啊，我能跟你说吗？他是一大妖怪啊，待会儿要拿咱当宵夜吗？我跟你这么说，你普通妇女不把你吓疯了吗？这个啊，只能不断的点头，想要解释却又欲言又止。许轩姐夫跟旁边听见了，说：“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数了两句得了啊，别没完没了，好日子在后边呢啊！你们姐俩呀，聊着也别总聊人家夫妻感情这个事儿了，说一说将来怎么办啊？给许轩呢，在家里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啊，我呢，跟院子里边转悠转悠。”说着话，许轩姐夫就从自己的房间里边出来了啊，走在院子里边啊，自己溜达还想呢。说你看许轩呢，虽然经历了这个发配的波折，但是你看否极泰来啊，贤惠又知书达理，美貌啊又情商超高的妻子跟他一块过日子，以后好日子多的是啊，这是咱们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对不对？太好了。自己绕这小院走来走去啊，东厢房西厢房大门正房左一圈右一圈，就听着东厢房里边噼里扑噜的声音。怎么回事？这东厢房里边住的就是许轩跟白娘子。哎呦，这屋里响动挺大呀，透过窗户一看，那灯火是摇摇晃晃，时有时无，不一会儿黑了，屋里什么看不见。又过了一会儿，屋里是灯火通明，灯又长上了。这怎么回事？到了近前，提鼻子一闻呐， 这屋子里边还飘出一种腥臭之气。嗯，什么意思？这两口子吵架，弟妹喝多了吐屋里边了？不能啊，有小青照应着呢。小青也吐了。哎呀，这姐俩什么都好，就有点贪酒啊。你说早知道这么小怕菜是吧，你别让他喝了是吧。怎么回事？出于好奇，推开门缝想往里看一眼。许轩姐夫借着门缝往屋里这么一瞧啊，不瞧便罢，看一眼之后，这许轩的姐夫是魂不附体。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

0: 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您是否了解和喜欢各种非遗项目？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啊，最近在我们南京举行的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6月18号，2026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汇聚了80余名非遗传承人以及相关的从业者，以青年群体主题市集非遗演绎记忆体验为核心载体，打造出一座可游逛、可体验、可消费的非遗生活馆。在这里啊，一场关于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美学实验正式拉开帷幕。那么2026非遗生活会到底和以往有一些什么不同，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去现场感受一下。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本次活动现场40余家非遗品牌带来了剪纸、面塑、泥塑、编织、制香、中药茶等等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非遗好物，好看、好用又好买。光是泥塑项目啊，我就看到了好几家，但他们呢又各有特色，产品完全不同。光是会发声的泥塑就有好几种，比如苏州泥塑非遗皮老虎。先听非遗传承人胡正宁来介绍一下吧。
3: 我们叫它皮老虎嘛，它两端的是用泥做的，但它中间呢里面有一个哨子，然后我们拿皮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嘛，所以前后挤压的时候它就会从它那个嘴巴的发声口那里就会有声音出来，所以皮老虎才能叫。
2: 我能不能理解为用泥塑做成一个老虎，然后把它从中间切开，再用皮子把它给粘合起来？
3: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其实它也不是劈开，它也是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苏州泥塑它是一个很大的类嘛，它里面包括了很多的题材，各种题材的制品，比如说细纹泥人呐、绢衣泥人呐，我们这种呢叫耍货，玩耍的耍，货物的货，叫耍货。它本来就是古代的时候给小朋友啊用来玩耍用的，所以它没有说做的特别的精细。
2: 就是因为它是玩具，所以它追求的不是制作的精美，它强调的还是它的可玩性、可操作性。
3: 对，而且更多的就是它的寓意要好，就是看到它心里高兴，

0: 就是更多是这种感觉，我觉得。
1: 那皮老虎它有什么寓意吗？
0: 老虎嘛，镇宅、辟邪、保平安。然后呢，古代为什么要给小朋友送这个呢？它是因为它可以驱赶灾害，然后让小朋友平安的长大，他就无病无灾嘛。因为古代的生活没有现在这么好嘛，健康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就是基于家长的一些美好的祈愿。
1: 在您的手里，您有给他做一些创新，让他能够更加适应现代的消费市场吗？
0: 其实我的就已经是改良过的，您今天看到的那些五颜六色的。一般传统的话比较多的就是红黄绿，比较大红大紫，撞色特别的猛烈，就是大家印象中可能想到的那种民俗的样子，就会比较传统一些。因为我常年就是跑各种市集，而且我的市集都是偏面向年轻人一些，我也试过卖很传统的那种，发现确实是卖不动。所以呢，我也是市场调查过很久，我希望不只是我希望啊，更多的用户也是希望它更多的实用性，或者它的寓意你再强烈一些，美好一些。所以我后期就会给它分类，就是我每一只老虎都会给它不同的寓意，给它画不同的纹样。有的就是智慧虎，比如说小朋友要高考中考的这种，他就长智慧。哎，
1: 长智慧您会画什么样的图案？
0: 长智慧我一般会画方胜纹，方胜纹也是中国的传统纹样嘛，方胜纹因为它是方形的，方胜方胜就是一定能胜利，旗开得胜啊，学习进步啊这种。其他的老虎就是比如说像招财的，卖的最好的就是招财的。今天卖掉的一个就是那个绳纹，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想到绳纹可能就是中国结，确实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绳纹的样子，但它的寓意其实非常的好，不光是寓意平安，它其实是财富和智慧源源不断的流向自己。因为中国结啊，包括其他的绳结纹，它都是讲究一个这个绳子在大家看来它是不能断的，就是不能断开来的，首尾是要看上去是相连的，有这么一个寓意。平安虎我一般是画的竹子纹样，因为竹报平安嘛，竹也是四君子之一，所以寓意也会比较好。面对老人的长寿身体健康的，这个一般有画寿桃的，就是很字面意思，还有一个画万寿纹的，对，还有一个寿字符的，反正都是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一些经典的图样。
1: 所以现在来购买皮老虎泥塑的不只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
0: 当然非常的多，而且很多就会刻意选它，因为他觉得它手工痕迹很重，而且很有寓意，就是感觉这份心意送出去沉甸甸的，因为它就是物理意识意义上的沉甸甸，而且心意包括寓意上，他也会感受到你是用心挑过这个礼物，不是说啊我随便买一个。
1: 皮老虎它握在手上沉甸甸的，捏起来呢手感也很好，很解压。但是在活动现场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也能发声的非遗小玩具，同样都是泥塑啊，它特别的轻巧，还没有拇指大，但是呢也可以发出很清亮的声音，这就是非遗项目镇江太平泥叫叫。这些泥叫叫都出自于非遗传承人唐颖之手。
2: 其实泥叫叫它的全称叫做太平泥叫叫，这个呢也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就是相传是在大禹治水的时期，禹王手下有一位将军叫张伯，他到镇江的华山村扎营，当地村民遇到了瘟疫，所以他帮助村民们去掘井来取干净的水。但是呢井掘好了以后，在试水的过程中不幸中毒身亡了这位将军，所以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取用粘土来捏成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种各样的造型，也为这位将军塑了像，并且呢用妇女们头上的发簪在上面刺出了一个哨孔，用这样清亮的声音呢去纪念张将军，同时呢也是为了祈祷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灾害再降临了。这个也是太平泥叫叫的由来。这其中呢太平就是它的寓意，泥呢就是它的材料，叫叫就是它的声音。

0: 声音也是镇江方言"哨子"的意思。
1: 镇江的方言，
0: 对，我们就说"哨子"就是叫"叫叫叫叫"。
1: 也就是说，无论它的大小、造型，它的作用都是一种用来做玩具的小哨子。
0: 对，有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吹出乐器的声音啊？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在以前的话，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拿起来就能吹响，所以它只有一个哨子的功能。
1: 我也看到您把它做成了项链，可以挂在脖子上，还有可以做成冰箱贴等等。不管它是扁的、方的、圆的，还是猫、狗、鱼，都是哨子。
0: 对，是的。这个也是我在技艺传承中的一个创新嘛，因为在以前的泥鳅的造型上，它可能需要我先提前设置好一个特定的角度啊，或者是我去做好那个凹槽，然后再去开孔。那在我传承过程中，我就想局限于这样的话，那我造型就要受到限制。可能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圆形的造型，那么它没有那个凹槽，它就不能吹响。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我就去研究了，像是这种，如果是直角啊，或者是薄片啊，怎么样让它吹响，然后就有了像挂件、冰箱贴这样一些小物件，也是日常比较受到欢迎的。
1: 今天在现场所有的东西里边，有一件我觉得是特别吸引眼球的，那就是一个梅西的10号足球服，这是一个冰箱贴，是吗？
0: 对。就是也是我新做的，因为刚好在这批烧窑之前，世界杯开幕了，因为我一直是梅西的球迷，也是他的颜值粉，所以就做了小冰箱贴这样的设计，刚好也赶上了梅西的帽子戏法。
1: 但是梅西的球衣这个泥鳅鳅和其他的摸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其他的感觉摸上去是一般的泥塑的泥的质感，可是那件球衣摸起来像是陶瓷的质感。
0: 对，是的，就是我们以往来做泥鳅鳅的话，最传统的是用泥土，就它也不烧制。然后在我师傅这一代过程中，我们就融入了宜兴那边的陶瓷的技艺，就陶的技艺主要是。在我这边的话，我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实用，也方便清洁，所以我就把瓷的釉面也加进了作品的创作中来，所以那个冰箱贴上面我是上了一层薄薄的透明釉，它就会显得亮亮的，比较好看，同时也是方便你在使用过程中落灰了，可以一擦就干净。
1: 但是不管是什么造型或者是什么样的材质质地，这个泥鳅鳅的声音是差不多的吧？
0: 对，是的，它声音的话就会根据我开孔的大小。或许尖锐一点，或许低沉一点，但都是一个哨音，就是比较随机。
1: 所以也可以说，每一个泥鳅鳅，它的造型也好，它的发出的声音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
0: 是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泥鳅鳅都是独一无二，独属于你。
2: 穿行水韵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轼生活，享美好时光。
3: 非遗还能怎么玩跨界？非遗心，万物生，青年传承人群展 3.0 可以给您答案。活动现场啊，被打造成了一处可以看、可以试，甚至是可以买的生活美学样板间。这里啊，一共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叫衣装之美，一个是雅居之趣，共同勾勒出了一幅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场景。在衣装之美展区呢，我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非遗项目——吴螺。这绫罗绸缎我听说过，但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如何织造而成，我还真不知道。现场有一本古籍，名字就叫《吴螺》，据说书里边啊就记载了这项技艺完整的一个历史脉络。吴螺新一代非遗传承人朱孝行则带来了更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服饰和丝巾，这既是展示也做销售。 于是我请他

0: 详细介绍了吴萝的特色和工艺。
1: 这吴萝织造，它首先它是一个产品生产的一个技艺，对不对？那这个吴萝是什么东西？这个吴萝指的是原来我们那个吴地生产这个纱罗，纱罗呢是丝绸的中间的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品种，所以您之前可能还没有了解过，就听说过罗这么一个产品，反而你可能会更多的听到宋锦啊、云锦啊，还有那个苏绣，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在平时我们在形容高档的桑蚕丝，经常会用绫罗绸缎，那其实这个罗在我们的这个常用的词语里面其实是经常会出现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个罗它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是它成为非遗的一个原因。它在我们中国整个历史上是有那个5000年的历史，但是它在清朝后期到80年代这一中间有一个断层的，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不知道罗这么一个东西的，反而年纪大的老年人可能在自己小的时候接触过罗这么一个品种做的衣服。它跟普通的桑蚕丝的特点就是它在织造的时候经线是相互扭角的，因为我们织造都知道就是竖着的是经线，横着的是纬线嘛，对不对？
0: 对，
1: 所有的这个织物包括像宋锦啊、云锦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桑蚕丝的织物，它都是经线纬线它是成一个垂直的状态就织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经线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是扭在一起织的，扭在一起织就会导致它在织完之后它的织物表面形成一些疏密有致的螺孔，我们也叫它胶孔，就是那个花胶的胶，就成那种八角形的那个意思。那这个胶孔就是从物理上来讲，它这个面料相比于普通丝绸面料特别透气，对，而且它搅在一起它会让这个织物在织的薄的同时会很牢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医院里面用那个纱布，它其实是经线跟纬线就织的做的很稀疏的那种，
0: 中间有孔
1: 对，它这种孔其实是能叫纱孔不能叫螺孔，就你可能用手稍微去捋一捋撸一撸它就可能就松掉散掉了，但是螺它因为它的线它是绞在一起的，所以它可以织的薄，
2: 植物巧妙的去卡在我们的瓶口当中，然后显示出一种植物生长的挺立的挺拔的姿态，这种固定的方式叫做撒，这个撒是提手旁，就是撒东西的撒，但是在我们插花的过程当中这个读一个撒字，它是在我们南京被发明的。同时呢，因为南京这个地方它又是文人聚集、商贸聚集、然后宗教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金陵插花里面它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形式的样式，同时它还有我们的文化的寓意。比如说在金陵插花当中，它讲究天地人，就是三个部分传达的文人天地人相切合的一个理念。
0: 今天我在金陵插花的展台上一眼就被很大的插花作品吸引，这个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里边好像所有的所谓花材全部都是蔬菜，是吗？
2: 是的是的。
0: 这件特殊的蔬菜插花作品它有名字吗？
2: 它叫鲜美生活。
0: 您在这里面使用了大概多少种蔬菜？
2: 大概7-8种，有我们的白菜、西红柿、豇豆、茄子、辣椒。
0: 您在选择这些蔬菜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说就是要挑颜色鲜艳的、形状漂亮的，还是说一定要有寓意？
2: 寓意是一部分，因为我们从插花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蔬菜的兰花的插制，那它可能不光就是我们把它摆出好看就行了，它一定要有我们金陵插花的这种样式。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去选择了一些比较挺拔的，然后姿态比较好的这种样式的蔬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体的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

0: 矮子长的很简单，但是人家一只大几十，他这边是五只七十九，太便宜了，五只七十九块钱，你算算嘞，就是你们家里面最近要换牙膏，我觉得牙膏要经常换着用，不能老盯着一种牙膏用啊，或者是你最好最近正好牙膏没了，你就买这个，五只七十九块钱，你说你可以用很久哎，而且牙膏用完之后大家一直回购，一直回购，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咱们要会过日子啊！就是老山南京本地的这个品牌，绝对值得信赖，又是放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所以才是这个价格，五支七十九块钱。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呢，之前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阿树，我要买牙膏，把链接发给你。如果还没加，现在加起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牙膏，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和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让全家刷上跟阿树天天刷的一样的上品堂的蜂胶牙膏。
1: 一白遮百丑，眼看着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大可爱小可爱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小朋友们的快乐上学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
2: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
1: 啊，哒啦滴啦哒。所以现在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早上呢外面兵荒马乱的感觉啊，雨下特别大，你们能不能在车上安安静静的拿起电话来拨打一下电话，跟阿树哥哥聊天答题玩游戏呢？我一会儿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小朋友们能不能勇气大爆发，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 84652997，把电话打进来啊。现在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赶紧试一试啊。白天大哥说这个牙膏我用的蛮好的，就是那个老山上品堂的那个蜂胶抑菌膏，是不是好多人家我都要买呢啊。最近就是星期一正式上架了，正式上架有了，之前都是售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补，因为这个价格呢人家上品堂不一定愿意估计就是江苏广电给他宣传宣传啊，给大家带来一点福利，所以你们抢到又赚到，多买点啊，多囤点，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要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对，我就是接听大家电话之前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请大家帮个忙啊、哦！我这个时隔22天之后，我又更新了一条短视频。你看我这短视频更新的频次有点太晚了。就是这次是传递知识，因为我，端午节期间去了一趟淮安，我去参观了一下淮安的淮扬菜博物馆，还吃了很好吃的淮扬菜，所以呢，我就是带大家去关注了一下这个淮安的淮扬菜和扬州的淮扬菜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世界文学之都，淮扬嘛，就是淮安扬州吧，是不是？所以，哎，有工作人员给我解释的非常清楚，其实就一句话搞定。然后又吃了好吃的淮扬菜，所以大家这时候听到广播是不是想去看看那条短视频，然后顺道给我点个爱心好不好，我看一会儿有哪些朋友给我点爱心了。各位小朋友督促一下爸爸妈妈赶紧去点赞啊、哦、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的名字阿树就可以了，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阿树的微信视频号，给最新那条短视频淮扬夏宴点个视频的赞就可以了。刚说完，简简单单就给我点了一个爱心，谢谢你哦。其他朋友这时候也行动起来啊！我看我这个赞啊，才129个，才129，怎么也得上150吧？咱闲着闲着，动动你发财的小指头，给我点一个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点淮扬夏宴那个短视频的赞喽。也可以发信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我们聊到哪儿你们跟着后面聊到哪儿，参与节目大蓝鲸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的名字，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啦啊，好不好？又我看到这个天马行空也给我点了一个爱心，谢谢啊，郑珊珊也点了啊，其他人呢？动起来。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一下小朋友们的电话，大朋友们的电话，84652997，我希望你们的声音能够更清脆更响亮，像早晨这个阴雨密布当中的一缕阳光一样射进来。
3: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4: 脑洞大开，
5: 拼智慧，全神贯注，
4: 比速度，激情60秒。
1: 我来试试啊，一号线上有没有人等我啊？今天早上这个路上特别堵，不知道打车打电话的人多不多？早上好，嗨，热线上的这位朋友可以打电话，可以说话了。早啊，怎么不说话？好，那我们继续请大家拨打电话啊，84652997，电话怎么不说话呢啊？84652997，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快快的来打电话呀！我们新闻中心的王总也给我点赞呢，你这赞一点，不得台长都能看见呀。HCEPT 也给我点。

0: 那个爱心 CIRS 也给我点了一个赞啊，谢谢大家。还有人给我评论呢，我看评论说的啥，哦，底下人开始吵了，就是淮扬菜，淮安的跟扬州的吵起来喽。他们想说自己都正宗，但其实我们从官方角度来说，没有谁更正宗之说了啊，各有特色，各有特色。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Jessica 园丁也给我点赞啊，欢迎大家来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最新那条淮扬小言的视频啊，关注一下淮安淮扬菜和扬州淮扬菜有什么区别。Hello， 热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那声音这么冷酷啊？怎么心情不好吗？
1: 还蛮好的。
0: 那就开心起来啊，喊我一声，快，现在甜甜的喊一声。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哎呀，真棒啊，很可爱。你是小帅哥对吗？
1: 是的。
0: 是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谢明君。
0: 啊，明君，哦，好听的名字。今年几岁啦？
1: 11岁了。
0: 啊，11岁，好。今天早晨下着雨，然后是爸爸送你上学，对不对？我猜。
1: 不是，现在还在家里。
0: 哦，还没出发呀？哦，那在家，这么早，在家，在家还听广播啊？是掐着手指头参与节目，还是在家里面就开始听阿叔哥哥节目了？
1: 就是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听广播，无意间就插播到了这个，还蛮好玩的，然后就。一直听
0: 你像个小托这个回答像托那你在家里面怎么听广播啊？早晨在家
1: 有一个音响。
0: 哦，你们家有个音响，是那个音响直接可以听电台，还是说用爸爸的或者家里的人的这个手机连的那个蓝牙
1: 可以直接听？
0: 哦，那是有一个收音机。哦，太酷了啊。好，早晨就是阿叔哥哥陪你们家起来，有人洗漱，有人吃早饭，对不对？哦，好，这个端午节过得好吗？端午节假期怎么过的呀？
1: 还不错，就是每天劳逸结合嘛。
0: 每天劳逸，那你跟我说你劳是劳了啥？
1: 就是写作业，出去上点课外班。
0: 哦呦，好可怜啊。那艺呢？艺干了些啥呀？
1: 就是会和朋友一起出去聚个餐。
0: 哦，聚餐了，跟朋友聚餐。这个朋友呢，是你的同学还是谁啊？还有你们小区，
1: 就是亲戚的那个朋友，就是我表弟表妹之类的。
0: 啊，就是跟亲戚一起啊，那挺好的啊。那有聚餐，有玩一玩，还要上上课，还要写写作业，这个就结束了。今天有正事，哎，你们是不是快要放暑假了，宝贝？
1: 期末考完应该就放了。
0: 你们学校有没有定什么时候期末考试啊？
1: 有两天后。
0: 两天之后就期末考试啦？
1: 对
0: 啊。不过也没事，反正你要放假的话，在家里面还是可以早晨听阿叔哥节目，对吧？
1: 嗯。
0: 那你放假还能起这么早吗？你们家放假一般几点钟起来？
1: 大概8-9点钟。
0: 哦，那也只能听听后面的节目内容。好的，那今天早晨趁着还是上学，我们一起两天，这周他们就要考试了，那来答题玩游戏，然后点歌，一会儿答题，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推荐一首歌曲，一会儿答完题之后给你听，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啊？或者你可以问问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下着雨的早晨听一首歌。想听什么歌就点什么歌。
1: New Divide 吧。 New Divide
0: 叫啥？
1: New Divide。
0: New Divide 这是什么歌啊？是一个英文加一个中文是吗？
1: 新的歌喉。
0: 嗯，
1: 新的歌喉或者别的也行。
0: 那行，我们听雨爱吧。刚有一个人点了雨爱，我还没给他播。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好好，那我们就一会儿来听雨安。好，这个时候来答题，谁帮你答呀、啊、谁在旁边辅助你？
1: 我和我老王一起。
0: 你跟老王一起啊？
1: 姥姥。
0: 啊，姥姥啊，外婆是吧？啊，好，那看看外婆能不能帮你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来请听题。请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描写的是什么植物啊？
1: 咬定青山不

0: 竹子吗？
1: 哎，竹子，恭喜你答对了。澳洲就是澳大利亚啊，有两种标志性的动物，是哪两个动物啊？
0: 袋鼠。
1: 对，说对了一个，还有一个是啥？就是我们经常
0: 袋熊。
1: 袋熊不是袋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去澳洲的时候还抱着它拍照片，它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嗯，睡不醒的感觉。
0: 树懒
1: 叫考什么？
0: 考拉。
1: 对，考拉。
0: 那就袋鼠。
1: 考拉，考拉，考拉和袋鼠。那、啊、下一个问题、啊，我们国家渔业最发达的流域是哪里的中下游？对，渔业最发达的流域啊、嗯，什么中下游？
0: 长江的中下游吗？
1: 对，很厉害啊，11岁小帅哥，好的，非常棒啊！希望这个有机会可以在学校跟同学们说一说，早晨你参加阿叔哥的节目了，让他们有空也来参加参加，好不好？
0: 嗯
1: 嗯，好，谢谢你，那就这样啦，拜拜。
0: 嗯、哦，拜拜，
1: 拜拜啊！好，大家也可以像这位小朋友一样，大大方方、打打胆胆的打电话进来，跟阿叔哥哥聊天、答题、玩游戏、点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84652997。听一半的歌曲，继续接听电话。

0: 杨丞琳的雨爱好多年前的歌了。 TT 说，我本来就是要淋雨的，是你偏要给我撑伞，然后丢下我一个人淋雨，好惨啊。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给我这个短视频，刚刚更新短视频点赞，我竟然看到我们交通台的台长给我点赞，这肯定是儿子的要求了，咋整？你说这朋友们啊，我们耿总啊，他们家有个小乔治啊，现在也是上小学，早上也是阿叔哥哥的忠实听友，所以常常也跟他妈妈就是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他妈妈又是我领导，现在这个关系就有点微妙，希望被关注，但又害怕被关注。然后小乔治这次呢也会来到这个我们28号的活动现场啊，这个也参与节目跟我们一起玩，真开心。一个小帅哥啊，我相信28号的这个下午有很多小帅哥小美女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呢，也是一样啊，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我要参加28号的活动，我就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群里，进群就算报名成功。提前2天我们将会进行接龙，接龙之后我们按照人头来印发这个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那个这个证书，还有伴手礼的准备啊。所以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4652997，还能再接听一路热线。不知道热线上是谁在等我啊？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你前面说话还是这个就正在的很烦躁的说话，突然间接通了之后就很奶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苗准。
0: 你叫苗准啊？哇，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哎。

0: 瞄准，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男孩。
0: 啊，你是男孩，你是几岁的男孩啊？你今年几岁？你算算。有没有七岁？啊？
1: 快六岁了，
0: 那好小哦，还在上幼儿园。那你是中班还是大班还是小班呀？
1: 大班
0: 啊、哦，你是大班的哥哥了啊、哦嗯。瞄准，你听阿叔哥哥节目，你有没有算过已经听了多少天啦？或者听了大概多久啦？
1: 快三年了。
0: 你才几岁呀、啊？所以你是从小班开始就听节目了是吗？
1: 嗯。
0: 哎呀，太可爱了！哎，瞄准，你觉得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啊？你这个记性好不好？你觉得？就之前吃过啥、玩过啥，是不是都能记得？还是经常就忘记了？记性好不好？
1: 嗯，
0: 一般哈。
1: 嗯，一般。
0: 那我是。那我先问你，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才刚过去，就前面几天，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过的吗？端午假期怎么过的？数一数，算一算，都干了些什么？端午三天干啥啦？
1: 抓鱼。
0: 哎呦，还是抓鱼啦？在哪抓鱼啊？嗯，去农场
1: 抓鱼
0: 了。嗯，
1: 在一个农场。
0: 嗯，在一个农场。是谁带你去抓鱼的？
1: 嗯，是爸爸妈妈一起。
0: 哦，爸爸妈妈带你去抓鱼的。那你们家鱼抓的多不多啊？
1: 那个只抓了一只。
0: 就抓了一条。那这条鱼是谁抓的？谁抓的鱼？嗯，小瞄准，嗯，是不是很害羞？
1: 嗯。
0: 打进电话已经用尽了所有的这个叫什么自信和胆量。嗯。那问一个幼儿园小朋友最爱回答的问题，如果瞄准啊，如果让爸爸妈妈变成一个水果，你觉得爸爸是什么水果啊？你觉得你爸爸像什么水果？
1: 西瓜。
0: 哦，爸爸是西瓜，为什么？因为肚子大大的是吗？哦，西瓜是爸爸。那妈妈是什么水果啊？想想妈妈是什么水果？妈妈是不是香蕉？就是很苗条，
1: 嗯，
0: 瘦瘦的，是吧？嗯，好，那一会儿请瞄准跟我们一起来答题。那今天早上打进电话来，你告诉阿叔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一点点紧张？有没有啊？
1: 没有，
0: 没紧张。那你跟我聊天聊的，就是那你平时就是那种说话比较少的男孩是吗？
1: 嗯，
0: 哦，是一个害羞的男孩是不是？
1: 不是
0: 啊。那你跟谁一般说话特别多啊？你在生活中跟谁说话说的特别多？跟谁？
1: 妈妈。
0: 啊，跟妈妈说话说的多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是谁帮你答题啊？是不是妈妈？
1: 嗯。
0: 嗯，那你跟妈妈商量一下，一会儿题答对之后听一首什么歌曲呢？你可以让妈妈推荐也行，听听看。
1: 下雨天
0: 、嗯、是谁你点的还是妈妈点的？
1: 嗯，妈妈点
0: 的。好， 下雨天有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有。

0: 云溪的、赵乃吉的，我们听谁的呢？瞄准妈妈，你是点的那个南拳妈妈的吧？是不是？
1: 对
0: 对，好的，没问题啊。我们来一会儿听这首歌。这个时候先来答题，看看你们能不能把题目答对，请听题。请问人体体积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是什么腺？体积最大的内分泌的一个腺体，就是经常会提到，好像在脖子底下，是不是？那叫啥？
1: 甲状腺。
0: 哎，甲状腺，恭喜你们答对了。古代文人四逸指的是什么？琴棋书还有什么？
1: 画。
0: 画，恭喜你又答对了。那凿壁偷光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哪位古人勤学的故事啊？谁凿壁偷光？
1: 匡衡。
0: 匡衡，匡衡，恭喜你们。你妈妈说的肯定是匡衡。匡衡啊。那么我国南方水田主要的油料经济作物是什么？南方水田油料经济作物呀，
1: 没听清楚。
0: 就是南方的水田啊，主要油料经济作物，就是经常我们会就是用这个作物呢给它炼油，大概是这意思。什么样的这个植物啊，或者说经济作物可以就是在？
1: 你说，
0: 对，是什么？
1: 油菜。
0: 对，油菜啊，油菜。好，小可爱，你要是有空的话，28号跟妈妈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免费的线下活动，一起来玩好不好？
1: 嗯，好。
0: 好。哎呀，这个小朋友啊，哎，瞄准妈妈，你们家儿子属于慢热型吗？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啊，就是跟你一样，还是跟他爸爸一样？
1: 嗯，说不上来。
0: 是不是？估计跟你一样。哎呀，都是慢热型啊，还是要多跟阳光的人阿叔哥哥一起啊多交流。好，那祝你们开心，我们来听下雨天，好不好？嗯，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萌萌的，听起来就很可爱啊。简简单单说了，明天且放假状态应该就是一年级吧，就是这周小朋友们都要开始这个期末考试了，考完试之后呢就搁家等着了啊，就休息了，然后呢就接下来就是去学校，就比如说拿成绩单啊，还是干嘛的，是不是？还要回学校办点活动什么的，还没有完全放假，可能7月1号才完全放假，是不是？然后你们家里面暑假的时候安排都安排好了吗？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把时间空一空啊！7月24号跟阿叔哥哥去旅游，去哪里旅游呢？去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还有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去中欧感受一下美好的这个文化、美食啊，还有风景啊，大家可以来报名。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看了一下我们的阿树的个人微信，我发现哎，现在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个已经报名接近尾声了，突然间好多人来咨询这个报名，还真的是南京的各位亲们啊，就是非要到了暑假才开始安排暑假的行程。你看我是 ZZZ 和 HSEPT 两个人都纷纷的问我关于这个欧洲旅游的这个相关信息，我们其实只剩最后大概是两三个名额，具体的名额我这次放假还没问他，所以大家如果要就是抢名额的话，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给抢了哦。就是我们7月24号出发去匈牙利、捷克、奥地利还有斯洛伐克啊，就会去旅游，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因为去欧洲的话这条线路性价比最高，物价最低，也是价格最便宜，那我们本身在市场上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因为我们老早就定好了这个事儿啊，所以性价比很高啊，大家跟着阿树出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感兴趣就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的留言，大家有什么想聊的第一时间发过来啊，比如说在这个下雨天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因为我也给大家准备了歌，你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给大家安排，好不好？记住了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不是想参加二十八号活动的，就是要买牙膏的，我们的活动平台。好，我一个一个回你们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八点钟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和有意思的事。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戏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精灵之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下着雨的周一早高峰，迟到的 buff 几乎快叠满了，大家不要着急，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提醒大家，定环门隧道往市区方向，先前车辆抛锚，影响后方车辆放行困难，延伸到江北大道快速路普斯立江附近，车尾缓行过江时间预计超过一个小时，大家优先避开。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燕子矶隧道、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呢，过江时间在半小时左右。栖霞大道小庄广场到栖霞大桥路段双向车多积压，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那么其中内环北线往定环门方向车尾延伸到玄武大道金武路立交，内环南线往长江隧道方向车尾延伸超出了大教场隧道。地面主干道最拥挤的是中山东路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